0: 咁啊，有一日啊，小王从小张啊，呢、這个小张已经系离岸处理吓、啊，小王从小张嗰度咧就获得咗小李嘅隐私视频同埋照片，咁啊就想俾更多嘅人一齐去睇，即系吃瓜咁样吓，咁啊有咁样嘅呢一个咧想法，同埋要达到咁样嘅目的嘅话咧，咁啊小王咧就专门建立咗呢个微信群。并且陆续邀请小张在内嘅多名嘅同学入群，咁啊跟住落嚟咧，小张就将小李嘅隐私视频、照片发送到群内，咁啊群成员咧都系议论纷纷，咁啊此后啊群内部分成员啊都已经系另案处理，又将涉案嘅隐私视频、照片继续就向外传播，咁啊相关内容甚至喺校园表白场内啊被匿名讨论嘅。
1: 咁面对同学们嘅议论同埋围观啦，阿小李逐渐就陷入咗焦虑抑郁嘅状态，开始接受心理针灸嘅治疗，最终冇办法啦，只能够转学吓。咁事后小李监护人认为小王嘅行为侵犯咗小李嘅肖像权、隐私权，所以将小王及其监护人咧告到法院嘅，咁请求判令啊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嘅损害抚慰金、医疗费等嘅损失。
0: 咁法院点讲呢？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我国民法典嘅规定，自然人享有肖像权、隐私权等权利，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嘅肖像。但系法律另有规定嘅除外吓，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嘅隐私权。呢、这个就系民法典嘅相关规定。
1: 睇翻呢单案件吓，小王明知道群内传播内容涉及到人家小李嘅隐私视频同埋相嘅，所建立嘅所谓吃瓜群啊，组织啊同学入群，为相关侵权信息传播提供咗特定嘅空间，并且喺相关内容嘅持续传播过程当中，冇采取到删除啊、制止等等嘅措施啊。咁客观上咧，对侵权嘅信息扩散起到咗组织放任嘅作用。虽然涉案嘅视频并非由小王拍摄上传，但佢作为微信嘅群主，负有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同埋信息发布嘅相应管理义务。
0: 小王就放任涉案视频嘅呢一个同埋照片啊持续传播，佢嘅行为已经明显超出一般围观起控咁样嘅范畴，而且照片当中小李嘅肖像清晰可见，所以小王嘅行为构成对小李嘅隐私权、肖像权嘅侵害，同时对小李造成严重嘅精神损害。所以法院判决小王以及佢嘅监护人向小李赔礼道歉，并且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以及医疗费、律师费等等4,000多元嘅。
1: 法官仲讲到，一啲人认为群主就只是聊天群里面的建立者，并非具体的信息发布者，因此群内成员发布的消息同他无关，但实际上群主并非群组的单纯建立者那么简单，同时都是群组网络秩序的管理者。根据我国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当中讲到，互联网群组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的责任，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
0: 所以就如果是一些即是你之前建立的一些呢，就是即是讲开又讲下一些没有用的那个呢，就是微信群、 QQ 群或者其他地方的群都好啦，我就建议你呢就是删除它啦。因为呢你没有时间去望，没有时间去打理的话呢，如果群入面呢就是有成员，万一啊发了一些东西出来啦，这样你就要承担相关的一个法律责任。所以一些死群的话呢，就建议这个建群者呢就是讲清楚，同这个成员讲清楚，然后删除咗呢个群嘅。咁啊，法官就话咧，喺多人共同参与嘅信息网络侵权案当中咧，判断行为人是否构成对他人权利嘅侵害，不应该仅以佢系咪直接实施上传、发布等行为作为唯一标准，而应该结合啊佢喺信息传播中嘅地位、作用以及对损害结果嘅实际促成程度进行综合评价。行为人通过组织、引导、放任等方式，使侵权信息得以传播嘅，应该根据佢喺损害发生中嘅作用大小，承担相应嘅责任吓。
1: 案件当中，小王建立所谓的吃瓜群，目的在于围绕小李的隐私视频想组织讨论和传播。在明知群成员可能传播相关隐私内容情况之下，他没有采取删除制止的措施，也没有解散这个群聊，而是放任相关内容在群内持续扩散。这个不作为的行为和侵权结果的发生扩大之

0: 有一定嘅因果关系，因此法院认定佢行为已经超出咗普通群聊嘅范畴，构成咗对小李隐私权同埋肖像权嘅侵害。
1: 嗱，关于严重精神损害应该点样去认定咁样嘅问题咧？法官就话啦，同呢个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正处于人格形成同埋心理发展嘅关键阶段，心理承受能力、自我调适能力相对比较薄弱，咁啊对外界评论更加敏感嘅。人民法院审理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规定啦，审理未成年人被侵权嘅案件啦，喺认定系咪属于民法典第1183条规定嘅严重精神损害嘅时候，应当系充分考虑未成年人受害者这个身心发育尚未成熟，而容易受到伤害等特点，强化对佢权益嘅保障。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參照成年人被侵權案件的賠償標準，適當提高精神損害賠償金額的。
0: 嗱，法官就表示，一般嚟講可以。好嘅，咁天气都系变化多端啦，我哋广大市民朋友仲要注意乜嘢，同埋喺生活当中仲有咩建议同埋提醒呢？
2: 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同埋江河湖泊交通及作业咧，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影响。另外，亦都需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及短时大风引发嘅树木、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倒塌嘅风险啊！
0: OK， 唔该晒梁工喺呢一 part 嘅时间里边啦，带嚟全新嘅天气情报啊！我哋下一次连线再见啊，拜拜。
2: 好，拜拜。

0: 咦，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
3: 文明交通参与者。
4: 从金利五金车间到穿超全国赛场，
5: 都要金利成进队，带住好五金金利做嘅掌心，再战榕江。
4: 高贵大厦，鲜美出圈，
5: 西江画廊，风景如画，
3: 都要为热爱奔赴。
4: FM 105.9，一路同行。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6: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6: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呢度仍然都会有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峰喺度嘅，好嘛，睇翻咧就系本地方面嘅消息。咁啊，作为肇庆市防洪排涝核心防御片区，咁啊，当前高腰正喺度聚焦外洪巩固、内涝快排同埋底线守护，全力补齐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扎实推进系统治水工作。咁啊，当前咧就系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喺度加快推进。根据统计，高腰现有在拆的堤防44宗，其中重点堤防7宗，重点穿堤涵闸就是9宗，重点防洪排涝泵站13座。针对核区水利建设设施的老化、承载力不足、智能化水平偏低、城区内涝隐患未跟随等等的短板，高腰抢揸施工窗口，推动一批重点防洪防涝的工程项目的这个落地实施的。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是当前高腰治水工作的工程之一，包括南亭路雨水管道工程同埋南兴路雨水双涵雨水双涵工程嘅。
1: 嗱，位于南亭路一小路段嘅雨水管道工程喺七月中旬动工以嚟咧，依家完成咗管道嘅铺设，施工人员咧正在进行面层嘅摊铺作业吓，预计八月中旬会完工噶啦。施工方正抢揸呢一个暑假嘅窗口期啦，最

0: 难度减少对周边学校开学和市民出行的影响。项目完工之后，南亭路雨水将被顺利地引入南兴二路的双咸，有效解决这个路段积水内涝的问题。
1: 而南岸管网项目现场负责人冯少波就说，南亭路雨水管道工程总长大约是294米，铺设1米8的管径预制混凝土排水管。目前这个路段施工已经完成总体进度的三成。8月中旬完成一小路段之后，将会继续北段施工，计划11月底恢复交通。而南兴路雨水双咸啊，呢一个咧就系工程总长大约2公里，箱体规格系4米乘2.5米。咁啊，呢一段嘅标段嘅工程总体施工进度系45%，计划明年春节前恢复交通嘅。
0: 除了南岸片区的雨污管道增厚整治项目，共要聚焦内涝治理的痛点，仲大力推进南岸街道雨污分流建设工程。马鞍片区及祈福大道的雨污分流、城区现状雨水管渠的清疏以及修缮工程、排水管道清淤工程正有序分阶段实施。目前已经完成了雨水管道11公里，消除18处排水卡点。南岸

0: 合并原来嘅磅江泵站，咁啊河秋泵站两个老旧泵站，咁啊泵站负责人张湛基就话吓，咪以前两个泵站加起身啊，一共系20台水泵，咁啊排水能力先相当于依家嘅两台新水泵，咁啊改造之后咧排涝能力系以前嘅三倍以上，仲实现咗自动化运行，告别咗以往人工排查双线运营嘅难题，设备运行更加稳定，话防汛底气系大增嘅。
1: 聚焦外虹的固防高腰，全力提出推进重点水利骨干工程建设，投入资金开展西江干流治理工程高腰段，完成 20.73 公里堤防治理以及25座咸闸加固的重建，同时常态化开展病险设施的除险加固，完成12宗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金州水闸、宋龙水闸除险重建的工程都是顺利完工的。
0: 好啦，以上就讲到呢，就係相关嘅呢一个呢，就係我哋嘅呢一个工程吓，咁依家就同大家讲下呢，就係本地嘅其他嘅消息。8月12号高腰区选举委员会工作会议召开，确定研究确定区第19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咁自8月5号以嚟，我区各选区选民对代表初步候选人进行充分嘅酝酿、讨论同埋协商嘅。结合组织部门嘅考察结果，191个选区一共确定咗487名正式代表候选人。会议就区第19届人大代表正式候选人名单作咗说明。区选举委员会全体成员认真审议，经过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咗正式代表候选人嘅名单嘅。
1: 讲返当前正值高温多雨季节，容易滋生蚊虫，为了切实做好蚊媒传染病的防控工作，进一步提高核区内的居民的防范意识。日前我区在
0: 一名的消防救援人员经过抢救无效而不幸牺牲的。
1: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共同影响，在8月12号晚平顶山市的长桥镇北雨河段的问题发生溃口，溃口的宽度是40几米。13号凌晨3点之前，当地已经组织两批次，一共是2182名群众转移避险，暂时未接到人员被困和伤亡情况的报告。
0: 中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12号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谷崎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本战败之前夕曾经在中国埋藏大量的导气弹，为了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
1: 讲到昨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并且将搭载近4600几名的宾客在当日从深圳启航，开启五天四晚到访越南顺化真美的海上之旅。这个是这艘的邮轮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的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的重要里程碑，开启中国海岸巡游的新篇章。
0: 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各位。
1: 听日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6: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9: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1: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0: 爱家1059，
11: 爱家1059，
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0: 请留低，
11: 因为
10: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远方默默守护，用脚步丈量土地，用坚守抵挡风沙，用初心护住希望，平凡的身影撑起不平凡的担当。致敬每一位默默奉献的守护者，因为有你，山河无恙，生命长青。

0: 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1: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0: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1: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2: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3: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4: FM 105.9
2: FM 105.9
4: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2: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告耀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健康的身体有赖于健康的饮食、充足的运动和睡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例如，足够的锻炼有助于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营养对睡眠有什么影响呢？一项新研究着眼于水果和蔬菜摄入量与睡眠时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多吃水果和蔬菜可能更容易让人达到最佳睡眠时长。在5043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55.9%为女性，平均年龄为55岁。向研究人员提交的包含134项问题的问卷中，内容涉及他们最近12个月内日常食物摄入的构成和频率，同时报告了他们的睡眠类型，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睡觉的倾向和24小时内的典型睡眠时间。从这些问卷调查中，研究人员得出了3种睡眠类别：睡眠时间短，每天少于7小时；睡眠时间正常，每天7-9小时；和睡眠时间长，每天9小时以上。大多数参与者，61.7%的参与者将自己归类为中间睡眠类型。在调查结果中，研究人员注意到睡眠时间正常者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都高于短睡者和长睡者，然而摄入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蔬菜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研究人员解释说，睡眠时间正常者和短睡眠者、长睡眠者在绿叶蔬菜、根茎蔬菜和水果蔬菜，如西红柿、西瓜的摄入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水果和蔬菜摄入越少，就越可能睡眠时间过短或睡眠时间过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2: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4: 爱的声音，
5: 爱的声音，
4: 家的感受，
5: 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穿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6: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5: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6: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5: 喂，老婆啊，咩事啊？
7: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5: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7: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5: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8: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9: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8: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9: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8: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9: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8: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悦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

0: 限场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a

0: 3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爱家1059，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进来了。
1: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3: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3: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听极都不够，
3: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

0: 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6: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7: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8: 追住足球，追住梦。
9: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6: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哇 ，Chanel 好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有人问我幸福系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1: 常在身边。

而家佢就係將兵法戰陣嘅學問用喺武林豪士之間嘅打鬥上面，人數既多，步力又嚴嚴，加之練習有數，先係任何江湖門派呀冇個能夠抵擋呀。楊逍收兵以後，將插住小旗嘅木架交返俾身後嘅童子，冷冰冰咁望住周子若，一言不發。但佢唔出聲嘅意思係十分清楚嘅，即係話凭你峨眉派百几名男女弟子，能够是我明教几千之众的敌手咩？广场上群龙各人都想住各人的心事，一时之间寂静无声。过了好耐下，空子后面一名老和尚起身，他说啱先明教操演行军打仗的阵法，个样好就好睇啦，但系到底有冇用，能唔能够制胜黑敌呢？我哋唔系元帅将军，学嘅亦唔系孙吴兵法，恐怕边个都讲唔出。个人都知道佢呢几句说话。

0: 乃唯心之论，只不过系想杀一杀明教个威风，将五行旗嘅厉害轻轻一句说话带过就系啦。周天就大声话：想知道有冇用啊？咁要好容易啫，少林寺一派啲大和尚出嚟试一试，即刻就知道噶啦。那个老和尚唔理佢，继续讲落去。佢话：我哋今日是天下英雄聚会，各门各派志在观摩切磋武学上的修为，还是照先头几位施主所讲的，大家较量武功，艺高者胜。我们讲究的是单打独斗，至于以多为胜，武林之中没有听讲有这个规矩的。欧阳牧之说：以多为胜，武林之中的确没有这个规矩的。然则霹雳雷火弹、毒火、毒水这些东西又准不准用呢？那个老和尚沉吟了一下就说：下场比试的人要用暗器是可以的，有些朋友喜欢在暗器上面加些毒药毒水，亦无法子禁止。但是如果旁人偷袭，就是破坏了大会的规矩了，大家应该群起而攻之，众位意下如何呢？群雄当中一大半崩然叫好，都是应该是这样做才对的。空洞派唐文亮说：在下还有个意见，无论哪个人都好，连胜两阵之后就要落来休息，以便恢复耐力元气，否则车轮战咁打上来，任你通天本事都唔能够一口气从头赢到尾噶。仲有各门各派各帮各会之中，如果有两个人败阵，就唔准再派人上场啦。否则我哋呢处几千英雄，每个人都出手打翻一场，恐怕三个月都打唔完啦。少林寺粮草再多都好，都会俾大家食到穷晒。一百年元气都恢复唔到啦。在众人崩笑声中，都说这两条规矩有道理。明教群豪都知道唐文亮感激张无忌当年在光明顶上同他接骨，万安寺里面又救回他条命的恩德，有心盼望他打赢独观群雄，所以提出这两条规矩，都是志在帮他节省力气。彭延玉笑着说：唐老三几时得大体㗎喎，睇嚟昆仑派今日帮我哋係帮定㗎喇。我哋除咗教主之外，仲由边一位出阵呢？明教众高手边个都跃跃欲试，不过知道呢件事担当极大，需要竭尽全力先将与会嘅英雄打败一大半，留俾教主嘅强敌越少越好，咁佢先至能够保留力气以警全功。如果只係赢得寥寥几个人就俾人打败咯，咁留低一副重担俾教主一个人担，自己选节威名嘅事少啊，拖累本教谢信同教主就事大啦。仲有喎，如果贸贸然请缨，不免自以为除咗教主之外本人係武功最强，咁就伤咗同教之间嘅义气啦。所以边个都唔出声。周天话：教主啊，我周天唔系怕死一下，不过武功呢就唔系顶尖嘅人马，出嚟斩献丑嘅啫，吓。张无忌一个个咁睇过去，佢谂：杨左使、范右使、米福王、布袋师傅、铁官道长，各位都有绝艺，个个都可以去得。其中范又是武学最薄，无论对手是什么家属，他都有取胜的办法，那还是请范又是出马好。就说本来各位兄弟哪个去都是一样的，但是杨左氏曾经和我攻打过金刚伏魔圈，米福王和布袋大师曾生擒下走，都已经出过力了。这一次本座想请范又是出手。范遥欢喜到乜嘢咁，躬身话：遵命，多谢教主睇重。 明教群龙一向都知道范瑶武功了得，都冇意见。赵敏又话：
1: 范大师，我求你一件事，你肯唔肯应承呢？
0: 范瑶话：郡主有咩命令，一定遵从。
1: 少林派嘅空智大师同你仲有过节嘅，如果你同佢先打起嚟，胜败都好难预料嘅。纵然系赢咗佢啊，都会令到你筋疲力尽噶啦。
0: 范瑶点一点头，佢知道空智神僧成名几十年，睇上去愁眉苦脸，一副短命相，其实内功外功都达到咗上乘嘅境地。赵敏话：
1: 你不妨去同佢定个约会，讲明以后再大都万安子同佢单打独斗一决胜负，唔系仲好？
0: 杨逍同范瑶一齐话：妙计啊！佢哋都知道空智同范瑶定咗约之后，今日就不便再喐手啦。赵敏呢条计仔确实系同明教去咗个强敌啊！当时各处木棚里边，各门派帮会嘅群雄正在交头接耳，推举本派出战嘅人选。有几处木棚里边，有人大声咁争吵，显然系对人选意见不一。范瑶行到主棚前面企定，向空智抱拳行礼。佢话：空智大师，你有冇咁嘅胆量？敢唔敢再大都万安寺行一趟呢？空智听到万安寺三个字，因为佢生平嘅奇耻大辱，当堂面上嘅皱纹更加深啦。佢嘅眼罅里边神光湛湛，佢话：做咩呀？范瑶话：我哋两个人喺万安寺结落冤仇，就应当喺万安寺了结。你空智大师德高望重，在下亦薄有虚名。今日较量呢，如果你赢咗我，江湖上就话强龙不压地头蛇，你大师只不过占咗地利啫。如果在下侥幸赢得一招半式，无知之辈就加油添将，会话虎头陀去少林寺打败咗寺里边第一高手啦。如果大师唔怕捉景生情嘅，今年八月中秋月明之夕，在下就喺万安寺里边请教大师几首绝艺。空智对范瑶嘅武功亦都颇为忌惮嘅，加之寺里边啱啱嘅重大变故，实在毫无心水同范瑶喐手。再俾佢咁样一击，就立即点头。佢话：好。今年八月中秋，我哋喺万安寺相会，不见不散。范瑶抱拳行咗个礼，就行翻转头啦。佢行咗七八步，只听见空智话：范施主，今日你一心要救金毛狮王，唔敢同我喐手咧，系唔系啊？范瑶一阵停步唔行，佢谂。这个和尚到底识穿了我们的用心、就礼转头哈哈一笑，他说：哈哈，在下并没有赢你的把握。空智微笑说：老衲亦没有赢施主的把握。两个人互相望住点一头，突然之间心头都浮起英雄重英雄，好汉识好汉之情。好了，广场上面人声渐渐安静了。空智后面那个达摩堂老和尚高声话：我们就依照各英雄已定的规矩开始比武，刀枪拳脚无眼，格杀不论，各安天命。最后哪一个门派帮会武功最强的，谢逊同屠龙刀都归其所有。张无忌微微皱起眉头，佢谂呢个和尚方死啲人落手唔重，方死各派冤仇结得唔深咁，边算空见空闻呢啲神僧嘅慈悲心肠啊？既然已定每人赢咗两场，就要落嚟休息， 今日先比迟比已经冇几多分别啦。即刻有人出嚟挑战，有人上前应战。片刻之间，广场上边有六个人分成三队较量。赵敏自从喺万安寺学咗六大门派嘅绝艺之后，修为虽然仲系浅，但系见识都几高噶啦。佢企喺张无忌同范瑶之间，低声议论嗰六个人嘅武功，估下边个赢边个输，居然都觉得头头是道。借一盏茶咁耐，三队当中已经有两队分咗输赢，有一队仲喺度打紧。跟住就有人向胜者挑战，仍然系六个人分为三队相斗嘅局面。新上场嘅两队分别使用咗兵阵，如是者上上落落，十之八九都系有人流血受伤先至分出胜败嘅。张无忌谂，咁样打法，各帮各派非大伤和气不可嘅，任何一派输俾对方。就算冇人死咗或者受伤啊，日后仍然会辗转报复嘅。咁岂不是酿成自相残杀嘅极大灾祸？先场上丐帮嘅执法长老，一掌将华山派嘅矮老人劈到口喷鲜血。华山派高老人破口大骂：你个死乞衣、烂乞衣，你话飞身出嚟，就想向丐帮执法长老挑战啦！矮老人捉住佢只手，低声话：师弟，你斗佢唔过，我哋暂时吞咗呢啖气啦。高老人好嬲咁话：斗唔过都要斗噶啦！佢话嘴出嚟咁讲啊，其实佢知道师兄嘅武艺同自己招数相同，而修为比较深。师兄尚且败阵啦，自己亦系非输不可嘅。佢俾矮老人拉住，不停口咁猛咁闹。终之翻入木棚，跟住执法长老又赢咗梅花刀嘅掌门人，连胜两阵，喺丐帮帮众如雷掌声之中啊，得意洋洋咁退翻者。如是者你来我往，广场上彼此咗两个几时辰。呢个时候红日偏西，出战嘅人呢，亦系武功越嚟越强啦。好多人本来雄心勃勃，一心要喺英雄大会上面吐气扬眉、人前逞威，但系一见到旁人嘅武功，先至知道自己原来不过井底之蛙，不登泰山，不知天地之大啊！嘿，咪搞就唔敢出场啦。到咗新牌时分，即系而家嘅下午三点至五点。丐帮嘅掌拨龙头出场挑战，将湘西牌教个彭四娘打咗个大关斗。彭四娘件衫嘅背脊裂咗一条大乸，丑到不得了咁退下。掌拨龙头望住峨眉派嗰啲人冷笑话：
2: 你虽然话比武较量嘅时候格实勿论啫，但呢个姓宋嘅出手亦太过独特咗啲咯。呢阵时张无忌嘅心里面所想到嘅，即系赵敏膊头嗰五个手指印，以及嗰晚喺茅屋里面杜伯当夫妇尸横就地嘅可怖情景。佢问杨左氏啊，峨眉派何有呢门邪恶武功嘅呢？杨逍定头话：属下从来未见过呢种功夫啊。但是峨眉派创派祖师郭女侠，外号叫做小东邪，在武功里面如果带着三分邪气，这样都不出奇的。当两个人讲紧嘢的时候，宋青书已经同执法长老打埋一起了。执法长老身形瘦小，行动就快捷到极，十只手指如钩如锥，以鹰爪功同宋青书对攻，睇嚟佢擅长于指功，亦要用手指喺宋青书天灵盖上督翻五个窿，为掌拨龙头报仇啊！宋青书初时仍然以金顶绵掌功夫同佢拆解，突然间
0: 执法长老喝一声小狗贼。

0: 只手指已经掂到宋青书个头顶，就要插咗去㗎喇。点知宋青书右手飞快伸咗去，扑咁一声，五只手指已经搲断咗佢个喉管。执法长老向前扑倒，左手个劲力仲系大到极啊，插入去地里边，血流满地，当堂气绝。周子玉打个手势，八名峨眉派女弟子各执长剑，纵身而出。每两名弟子背靠背咁分占四方，将宋青书围喺中间。丐帮如果上前喐手，立即就变咗打群架嘅局面啦。一名达摩堂老和尚高声话：罗汉堂下36弟子听令。拍拍拍拍咗三下手板，36名身披黄袍嘅少林和尚行出嚟。18名手执禅杖，18名手执戒刀，前前后后分散喺广场各处，似阵法又唔似阵法，守住咗各处扼要嘅地方。嗰、那个老和尚话：奉空智师叔法旨，罗汉堂36弟子监管英雄大会嘅规矩，今日大会里面比武较量，如果有人恃众欺寡，就是天下武林的公敌。我少林寺忝为主人，应当维系公道。36弟子严加查察，无论何人犯规，当堂予以格杀，绝不容情。36名少林僧轰然答应，虎视眈眈地望住广场中心。咁样嚟，峨眉派系防护在先，少林派系监视于旁。丐帮众弟子虽然群情悲愤，都唔敢贸贸然上前喐手啦，就大声咁闹，将执法长老嘅尸体抬翻去木棚。赵敏同范瑶细细声话：
1: 虎大师啊，真系想唔到峨眉派仲有呢手绝招。当日喺万安寺里边灭绝尸体，宁愿死都唔肯出嚟比武，恐怕就为咗呢样嘢啊！
0: 范瑶拧喺个头，我心猛咁谂拆解呢一招嘅法子。佢谂咗一轮，忽然对张无忌话：教主，属下向你请教一路武功。讲完，双掌挤喺台面，伸出左手一只食指，右手一只食指。一前一后灵活无比咁连续喐咗七下，低声话：我双手咁样连续进攻，只要缠到呢个衰仔嘅手，内力运出就能够震断佢嘅手臂关节啦。佢指力再厉害，亦都叫佢无所施其技啦。张无忌亦伸出双手食指，左勾右打佢话：小心佢用指力督你嘅手臂啊！范瑶岌头表示同意啦，佢话：我以擒拿手抓佢手腕，18路鸳鸯连环腿踢佢下盘。张无忌话：猛攻81招，叫佢冇法子唞气。佢两个人四只手指此进彼退，快速无伦咁攻佢来去。范瑶忽然间微笑话：教主呢几下太过神妙。这个衰仔除了指力之外武功有限的，这几招估计他施展不出啊。张无忌微微一笑就说：他施展不出这三招，咁范又是你已经赢了。左手食指转了两个圆圈，右手食指突然在圈里面穿出，勾住了范瑶的手指，微微笑不出声。范瑶窒了窒，好欢喜地说：多谢教主指点，属下认真佩服啊！你四招真系想都想唔到，大开属下茅塞，我真系而得拜你为师就好啦。张无忌话：呢啲系我太师傅所传太极拳法当中嘅乱环诀，主要系喺左手所画嘅几个圆圈嗰度。呢、这个姓宋嘅虽然出自武当，我估佢仲未能够领悟到呢啲精妙嘅地方嘅。

0: 范瑶成竹在胸，已经有打赢宋青书的把握了。不过宋青书连胜两场，按照规矩应该退下休息，需要等到他再次出场，然后上前挑战。赵敏微微笑了一下，神情十分愉快地走在一边。张无忌去到他身边，低声问他说，敏妹，什么事这么欢喜啊？赵敏面红红耷低个头，他说，你传授范幼士这几招武功，只是等他震断宋青书的手臂，那为什么不教他直情拿了那个姓宋条命呢？
1: 宋青书虽然多行不义，终归我大师伯的独生仔嘛。

惊心动魄嘅狠斗都不禁心寒啦，唔愿出嚟冒咁嘅危险啦。过咗阵，宋青书又飘然出场，抱拳话：在下休息完啦，仲有边一位英雄赐教呢？范瑶大叫话：等我嚟领教峨眉派嘅绝学。正话要行出去嘅时候，突然一个灰影一晃，企喺宋青书前面。向范瑶话：范大师，请让我一让。只见此人气道形种，桃园守则，正系武当二侠余连州啊！范瑶见佢已经出咗去啦，又知佢系教主嘅师伯，当然不便同佢争啦，就话：范某今日有幸有机会睇余二侠武当神技啊！余连州话：得咁。宋青书自细就怕呢位师叔，只见佢秉息运气，严阵临敌，知道今日嘅事已经唔系武当山上受艺拆招啦，而系生死相搏。虽然佢另外学咗奇门武功，终归不免胆怯。余连州抱拳行礼话：宋少侠请。你一个行礼又咁样称呼，即係好清楚咁显示佢对宋青书跌堆都唔敢轻视。不过呢，亦跌堆嘅香火之情都冇啦。宋青书一言不发，躬身行咗个礼，余连州呼咁样掌迎面劈过去。余连州成名三十几年，但係武林里面亲眼见过佢一显身手嘅呢，佢是寥寥无几啫，直至今日才见佢以双掌柔劲化去霹雳雷火弹无坚不摧的狠势，功力之纯人人都自愧不如啊。江湖上一向知道武当派武功的要旨是以柔克刚，招式缓慢而变化精微，点知余连州双掌如风，招式快到极，顷刻之间，宋青书的腰腿已经分别中了一腿一掌了。宋青书好惊啊，他想太师傅和阿姐都是要我做武当派第三代掌门，决不会有什么武功不传授给我的。余二叔这套快拳快腿招式我都是学过的，但是出招怎可以这么快的呢？岂不是犯了本门功夫的大忌？不过偏偏又咁厉害嘅，想话要施展周芷若教佢嘅纸上功夫啦，不过俾余连州逼到唞气都唞唔切，所以就一味咁倒退，竭力守住门户。群雄全神贯注咁睇住佢哋两个人相斗。目前虽然系余连州占紧上风啊，但系啱先宋青书找杀丐帮二老，都系反败为胜。在劣势之中突出杀着，这些事未必不会重演的。虽然余连州越打越快，但一招一式都清清楚楚。群雄纷纷起身，有些企在后面的索性企上台椅，人人都赞叹武当余二侠名不虚传。你看他不停地进攻，招式完全没有重复的。好在宋青书是武当的传弟子，对余连州拳脚之中精微的变化都曾经学过，不过好像这样的快斗他是生平第一次啫。广场上黄尘飞扬，化成一团浓雾，将余宋两个人包住。猛听见啪咁的声，两掌相交，余连州同宋青书一起向后跳开，咁两团黄雾就分分开啦。余连州都仲未企定啊，跟住又上前进攻。甄妮婷系担心师兄嘅安危啊，忍唔住行到墙边，手按剑柄，目不转睛咁望住广场上边。呢阵时宋青书面临生死关头，全力相拼，早就唔顾门户分别啦。所使嘅冚唪唥系自细练起嘅武当派功夫，

两个人嘅拳脚招式，恩尼廷全部都熟悉嘅，知道每一招都系致命嘅杀着，所以佢嘅焦虑啊，仲紧过旁人啊。好在见到余连州越打越占上风，余连州如果唔系提防宋青书突然使出五指穿洞嘅阴毒杀手，处处预留地堡，早就几掌打死佢噶啦。张无忌亦都好担心，暗中揸住两支圣火令。如果余连州真系有性命危险，就唔顾大会嘅规矩咁多啦，一于出手救佢。只见尘沙越扬越高，宋青书突然左手五指擘开，向住余连州右膊找过去。余连州喺百招之前就喺度等佢施展呢一手噶啦。宋青书找起丐帮二老出手嘅情景，余连州睇得明明白白。如果事先并冇二老遭殃，咁突然间第一次遇到呢种咁阴狠嘅杀手，就算唔死都要重伤。咁既然已经见识过啦，心里边早就算好应付嘅方法。宋青书练呢种找法冇几耐，变化唔多。而家再找呢，同先头嗰两下仍然系大同小异嘅啫。余连州右膊打斜一闪，左手凭空画咗几个圈。赵敏同范瑶见到忍唔住一齐惊叫咗声，因为余连州所转呢两个圈啊，正系张无忌指点范瑶个太极拳乱环拳。赵敏同范瑶一见，就知道宋青书衰啦。果然惊叫声咧仲未停，宋青书右手五指抓向余连州个咽喉，张无忌嬲到不得了，闹佢话真抵死啦！丐帮执法长老就死喺呢一爪之下嘅，宋青书对师叔居然亦下咁嘅毒手。只见余连州双臂一圈一转，使出六合劲当中嘅转翻、螺旋两种劲力，将宋青书双臂圈住。咔咔两声，宋青书双臂嘅骨节断晒。余连州大喝话：今日同七底报仇！两臂一合，一招双锋贯耳，双拳打正佢个左右两耳。呢一招连劲中速，宋青书当堂头骨碎裂啊！佢个身体仲未跌倒，余连州就想再补上一脚，当堂攞咗佢条命。突然间青影闪动，一条长鞭迎面打过嚟，余连州急忙向后跳开，那条长鞭快速无比咁连气进招，即是峨眉派掌门周子若为夫报仇啦。余连州急退三步，但是周子若鞭法奇幻，三招之间就将佢圈住啦，忽然远边一抖收返去。他左手揸住鞭尾，冷冰冰地说：而家攞你条命，看来你都不服的了，攞兵刃来啦。恩尼廷嚓一声拔出长剑，上前说：我来接周姑娘的高招。周子若冷冰冰地碌了他一眼，另转身去看宋青书的伤势，见他一对眼或者突发出来，七孔流血瘫咗地，眼见就嚟冇命㗎喇。峨眉派有三名男弟子冲上去将佢抬走咗。周子阳拧返转头指住余连州话：先杀咗你再杀圣恩嘅都未迟。余连州先后竭尽全力，竟然都冇法子喺佢边圈里面走返出嚟。我心有啲驚㗎。佢爱护师弟，佢谂我同佢再斗一场，就算写佢嘅鞭下绿底，至少可以睇出佢嘅鞭法嘅来龙去脉，咁佢死里逃生就多咗几分希望啦。佢礼转手去接恩尼廷手上嘅长剑，恩尼廷呢，亦睇出局势凶险无比，凭住师兄弟两个人嘅武功啊，想逃出佢嘅长鞭嘅一击。看来是极之渺茫的。他和师兄是一样的心思，
连我自己受

0: 伤，等师兄睇清楚边笪嘅要旨，就唔肯递剑啦。佢话：师哥，我先上场。余连金望咗佢一眼，几十载同门学艺，亲如手足嘅情谊，猛然间涌上心头，心念就好似电闪一样啊！想起余代岩残废，张翠山自杀，莫星谷惨死，武当七侠即系剩翻四个啫。今日睇上嚟，就有二侠要写呢书啦。甄六弟嘅武功虽然系高强啊，但系性情却系极之软弱。如果自己死咗先，佢个心神必定大乱，未必能够再拼斗，亦冇法子同我报仇。而佢呢，亦点都唔肯偷生逃命，势必系师兄弟两个人同时写呢书，于事无补。如果佢死先呢，我睇咗呢个女子鞭法之中嘅精义，或者可以同佢搏个同归于尽嘅。于是岌下头，佢话：六弟，支持多一阵就好一阵啦。因黎庭上嘅妻子杨不悔已经有咗身孕，不由自主向杨逍同张无忌呢边望过去，别转念又谂：我死咗之后，不悔同细佬哥自不然有人照料嘅，又何必婆婆妈妈咁去求人照顾呢？于是长剑一举，望住剑尖，心无旁骛，跟住含胸拔背，沉肩聚爪。佢话：掌门人请赐招。佢嘅年纪虽然比周子玉大好多，但系周子玉而家系峨眉派掌门，所以佢好有礼貌。余连州见佢以太极剑起手式应敌，知道六弟呢次系以师门绝学同强敌周旋啦，就慢慢咁向后退开。周子玉话：你尽招啦。殷离亭谂住对方出手如电，如果俾佢一占先机就极难平反噶啦。于是左脚揽上一步，剑交左手。一招三环套月，第一剑就虚虚实实，以左手剑攻敌，剑尖上光芒闪烁，发出轻微嘅响声。旁观群雄忍住大声喝彩啊！周子玉斜身闪开，殷离亭跟住就会系大灰星，燕子抄水，长剑喺空中画成大圈。右手剑血督出去，黑竟然亦好似发出嘶咁声嘅。周子玉条腰轻轻一摆，避开三招。佢话：殷六侠，我让你三招，系报答往日武当山上故人之情啊！呢个情者出口，远边就好似灵蛇震动，向住殷离亭胸口就打。殷离亭身体向左避开。嗰条远边人竟然喺半路弯过嚟，殷离亭一招风摆荷叶，长剑削出去，剑边相交，轻轻嚓咁嘅声，殷离亭觉得虎口泛热，长剑咪争啲甩手，个心大吃一惊啊！佢谂，我以为佢招式怪异，耐力就唔及我嘅，点知佢内劲亦系咁奇异莫测嘅。于是形神专志，将一套太极剑法仔圆转如意，严密异常咁守住门户。周子玉手上嘅软鞭就好似一条游丝咁，直情好似一啲份量都冇咁嘅。身体啊，忽东忽西，忽进忽退，喺殷离亭周围飘来荡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先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

0: 滚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老婆煮饭啦。
3: 哦。
2: 老婆，老婆。
3: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2: 唉。阿仔，食饭啦。
4: 哦。
2: 阿仔，阿仔。
4: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2: 唉。
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5: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6: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5: 家系休憩嘅避风港，
6: 家里家外
5: 亲人朋友
6: 或浓或淡，
5: 或聚或散。
6: 爱家1059，为我停留，
5: 为我停留，
6: 为你守候，
5: 为你守候。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中午的13:23这个时候同大家插播一条天气方面的消息。目前云浮和高明方向有雷雨云团向我区移近，预计今日下午到傍晚我区会有雷雨天气，高地伴有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请注意防范的。
1: 有湖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2: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阿哥，呢位是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6: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嗨噶。
7: 嗱，你哋慢慢玩啊。
8: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9: 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哎，走了走了。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2: 爱家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4: 有一个充满了爱的家，
3: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5: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2: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5: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
6: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要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八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oo dee dow ba doo pee doo ba da da dip dip dip
5: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6: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8: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9: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6: 嗰种惊喜，
8: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6: 初心不变，
8: 仿如初见，
6: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间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11: 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健康的身体有赖于健康的饮食、充足的运动和睡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例如，足够的锻炼有助于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营养对睡眠有什么影响呢？一项新研究着眼于水果和蔬菜摄入量与睡眠时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多吃水果和蔬菜可能更容易让人达到最佳睡眠时长。在5043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55.9%为女性，平均年龄为55岁。向研究人员提交的包含134项问题的问卷中，内容涉及他们最近12个月内日常食物摄入的构成和频率，同时报告了他们的睡眠类型，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睡觉的倾向和24小时内的典型睡眠时间。从这些问卷调查中，研究人员得出了三种睡眠类别：睡眠时

0: 间短，每天少于7小时，睡眠时间正常，每天7至9小时，和睡眠时间长，每天9小时以上。大多数参与者，61.7%的参与者将自己归类为中间睡眠类型。在调查结果中，研究人员注意到，睡眠时间正常者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都高于短睡者和长睡者。然而，摄入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蔬菜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研究人员解释说，睡眠时间正常者和短睡眠者、长睡眠者在绿叶蔬菜、根茎蔬菜和水果蔬菜，如西红柿、西瓜的摄入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水果和蔬菜摄入越少，就越可能睡眠时间过短或睡眠时间过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表姐，表姐，
2: 吓吓得我啊！
1: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2: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1: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3: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4: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3: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7: 呢一刻
8: 呢一刻，
9: 你需要我哋，
10: 你需要我哋。
1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7: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6: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
0: 共同行。
2: 妈咪，我要妈咪啊！
3: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2: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3: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2: 点解啊？
3: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2: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3: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真系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喺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7: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8: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9: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0: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都快要撑不住了。
1: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c a

0: 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4: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3: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5: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6: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7: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8: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踏出情感无限。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

0: 舞台比赛奖金十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 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4: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4: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4: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4: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万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滅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

0: 您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第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函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提示你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浙江省衢州市

0: 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率先成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8.54 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 60.2%。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 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7: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0: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9: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10: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5: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助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2: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3: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4: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13: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5: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6: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15: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7: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8: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

0: 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0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调价重组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释放。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7: 穿上这身衣服，
8: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7: 进发了啦！
9: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0: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9: 嗯，你也是。
0: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1: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0: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

0: 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甲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甲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背秦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引水面的椁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 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甲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5: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 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2: 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282.29万亿元， 同比增长 5.1%，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7: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 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0: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
0: 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3: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决定。
7: 我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7: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春色
5: 云淡风轻过五天，
4: 夏日
5: 夜合花开香满庭，
4: 秋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傍晚七点，

0: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1: 狼烟起，江山北望，勇气卷马，长嘶剑气如霜。
2: 今节要将个衣仔蔡玉许配俾牛皋成亲。喺拜堂嗰阵，牛皋又惊又丑，惊嘅就系怕临阵招亲触犯军法，丑嘅就系佢咁大嘅仔都未近个女色，所以36着就走为上着，即刻松人。嗨，佢咁一走啫，搞到今节两夫妇成个呆晒。嗰、那个蔡玉又要生时就又要死，今节冇办法，只好安慰佢个夫人讲：唉，夫人啊，唔紧要嘅，唔紧要啊！等元帅到咗啦，我即刻去禀明，求元帅成全呢门亲事就系咯。啊，唔好吓，唔好吓，真系无巧不成书，啱啱讲紧啫，他妈就入嚟报。禀报，岳元帅带领大队人马已经到咗城外边。啊，哦，好好，我马上去迎接。备马。金哲亦冇换盔甲，上马出关，一直嚟到岳飞嘅马前讲：牛塘关总兵金哲迎接岳元帅。岳飞一听，即刻就甩搭下马，扶住佢讲：金大人免礼。岳飞见金哲着住咁嘅衫，嗰个心呢觉得有啲古怪。诶，点解牛皋又冇嚟迎接？唔通又打咗败仗？金哲点解着咁样嘅衫嘅呢？吓，金哲见岳飞望住自己，即刻就话：啊，元帅啊，请入醒吧啦。金大人，本帅嘅先锋牛皋点解冇嚟？哦，啊，岳元帅，我喺你面前先告佢一状，请元帅做主啊！岳飞一听，个心就谂：弊啦，出事啦，人哋告状啊！听听究竟系咩事先？今节就将牛皋点样饮酒、点样出兵嘅事讲咗一次，最后就讲：卑职嘅夫人戚氏有个胞妹叫做戚彩玉，今年先系19岁。许咗俾牛先锋，我就将牛先锋请到去府里边完婚，唔知咩原因，佢半路就走咗啦。唉，搞到我妻妹又喊又哭，觉得无面见人啦。元帅，如果系咁样，我个二仔就冇命噶啦，请元帅帮我做主啊！岳飞一听，觉得又好笑又好嬲。啊，金大人，千祈唔好见怪，我二弟心粗性梗，喺大人面前无理取闹，请原谅。你哋都系本帅管教不严啫。二弟正话喺府内逃跑，我谂佢唔系唔中意嘅，佢系怕违反军规啊。临阵收妻系要杀头噶。哦，啊，元帅，我今节身为武将，点会唔懂得军规啊？呢件婚事是我今节中意的。再讲，元帅，两军对阵冲杀，为国尽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受妻不算有罪的。那好了，国将官听着了，从今日起就将临阵招亲这条取消了它。以后边个遇到有合适的婚姻，不用禀明，即管成亲。因为呢次正北去迎请异姓，话唔定要几年嘅先能够结束嘅。临阵交锋，点会冇伤亡？如果能够留翻一男半女，亦都好接续香烟后代啊！金大人，你先翻去先，本帅 一阵就带牛羔去元芬、多谢元帅周全。今次即刻翻到府里边，岳飞喺城外边指挥三军安营扎寨，又派汤怀去揾牛羔。汤怀上马入城，嚟到咗驿馆，静静就入到一睇，那个牛羔就瞓喺床上边，蒙住个头。汤怀将嗰张被一揦，拧住个耳仔，捉住佢就起身。

0: 嚟，二哥，你做个好事，今次高咗你一状啦。牛哥一睇系汤话，哎呀，老四啊，你哋咩时候嚟噶？我哋早就到咗，喂，你点解唔去迎接元帅？
1: 我
0: 二哥啊，你睇下你啊咁嘅打扮都唔知几好睇啦。
1: 算啦算啦，唔好讲佢啦。
0: 系啦，今次高个乜嘢？你唔好问我啦，元帅有令，传你去。
1: 咁、哎等我换翻规格先落去，
0: 就咁去啦，咁去好睇啊！唔好啦，唔好啦，行啦。汤怀拉住牛高出门上马，一齐到咗大营。
1: 嗱，二哥，你等住喺树，我交令先啊。
0: 牛高呢个时候咧，又惊又觉得唔好意思，佢谂：
1: 哎呀，我自从到咗藕塘关，连饮酒大招亲，弊啦，大哥一定要杀我个头噶啦。
0: 牛高到咗大帐里边跪低，一声都唔敢出。各人一睇，牛高好似变成一个半截嘅黑塔咁样，着住一身红色嘅衫，好似十蚊仔闯咗祸，跪低喺地下等住挨打咁样，个个都觉得好笑。牛高就话：，
1: 大哥啊，饮酒你就怪我啦，只成亲嗰件事唔怪得我噶，系金节呃我咗我去噶咋。
0: 二弟起身起身起身，夫妇系人之大伦，边个唔成亲？你走乜嘢啊？你咁一走，咁唔系害咗嗰位小姐嘅终身？好啦，今日我送你去成亲。
1: 哎呀，我唔去，我唔去啊！
0: 乱讲，拜咗半截堂唔去点得噶？岳飞即刻将军营嘅事交咗俾余化龙同埋张显，然后咧换咗便衣，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花袍，挂住宝剑，同埋牛高一齐上马去到金节嘅府门。金节将两个人接到入大堂，先拜过咗元帅。岳飞就讲：
1: 嗱，人我俾咗你啦，不过我岳飞今日嚟得匆忙，冇带咩贺礼，听日我再补俾你。
0: 唔敢唔敢唔敢。好啦，金大人叫佢哋成亲。於是就请出咗新娘同埋牛高拜天拜地成亲。牛高出身好苦，自细就冇咗老豆，老母带住牛高唔知几艰难。老母去世之后，就喺岳飞嘅身边，几年嚟佢戎马生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受尽咗风霜。今日同戚小姐成亲，亦都觉得好美满。后尾戚小姐同牛高生咗个仔，叫做牛通。哈，呢、这个牛通啊，练咗一身好武艺。哦，呢啲系后话，以后就会讲到。岳飞见牛高已经完咗婚，办完咗事，就告辞翻去。今节就讲：
1: 元帅，你就喺醒里边住，
0: 唔好，我仲喺醒外边营房住好啲，同士兵一齐，有咩情况好出战。岳飞告辞翻咗营房。各位，岳飞嘅大军一到藕塘关，牛高最斩咗金将窝里之，打乱咗金兵嘅进兵计划。金兵亦都只好按兵不动，想话抠准时机，然后再次发动进攻。岳飞亦都揸紧呢个时间嚟整顿兵马。藕塘关呢一度，因为暂时冇咩战事发生。咁样，我哋就暂时唔讲个字。话分两头啦，再讲嗰、那个刘裕，自从投降咗金兵，做咗个老王之后，又喺河边派出咗水鬼救咗金兀术条命，就自此有功。喺佢防守嘅山东，搏命咁搜刮钱财，诈害良民。系佢嗰个第二仔刘毅，恃住老豆嘅势力喺外边强占民田，奸淫妇女，真系除咗好事之外就乜都做。有一日，佢带住二三百个家将落乡去打猎，一路行到个地方名叫做孟家庄，嗰啲家将即刻放出猎鹰同埋猎狗。哈，点知有个孟家庄嘅人喺度耕紧田，忽然间见到只鹰。

0: 担住一只大雀飞落喺自己嘅面前。呢、这个人未曾见过世面，唔知道只鹰嘅来历，即刻就走上前一步，一锄头将只鹰打死咗。仲讲乜嘢？哎呀，今日好彩咯！我老婆仲怪我话我琴日冇买餸俾佢食，今日食到呢张嘢翻去啊，整翻俾好食嘅。佢正喺度谂紧煎咧定系炒，突然间嗰啲家将跑到嚟揾嗰只鹰，见嗰个人攞喺手里边就即刻喝佢。哎呀，你呢个嘢攞嫌命长系嘛？你点解打死我哋只鹰啊？哦，唔系啊。是佢飞落我面前，我先至将佢打死嘅啫噃。我捉翻去整翻两味送烧酒就好咧，关你咩事先得噶？你呢个嘢啦，真系唔识死。住边算啊？我系孟家庄孟太公嘅庄丁，你问我做咩啊？好啦，我唔同你讲咁多，去见你老爷。哎呀，乜打死只鹰，咁就要捉住我，仲有冇王法噶？嗰啲家将一听更加嬲，呢、这个一拳嗰、那个一脚，将嗰个庄丁乱咁打。有个家将打到兴起，上去一脚，啱啱踢正庄丁嘅要害，跌咗一跤喺地下上边碌来碌去，就呜呼哀哉。嗰啲家将见打死咗庄丁，即刻就嚟禀报俾刘毅知道，少爷。我哋屋企嘅只鹰俾孟家庄嘅庄丁打死咗，我哋要佢赔。哈，嗰个嘢仲闹公子添，所以我哋一嬲起上嚟就将佢一打。哈，点知佢一跌就跌死咗。啊，既然死咗，咁就要佢哋嘅主人赔咪得咯。要佢主人赔翻只鹰嚟。于是就带住家丁去孟家庄。孟太公出到庄门，刘毅喺马上就讲：喂，老虾。你哋屋企嘅庄丁打死咗我只鹰喎，快啲赔啦！
1: 你点知系我哋嘅庄丁打死噶？
0: 我啲家将冚唪唥亲眼睇见佢打死嘅。
1: 哦，咁啊，如果系我啲庄丁打死嘅，咁我就系应该赔翻俾你嘅。等我问一问佢哋先，将呢件事问清楚，我就赔俾你啦。啊！
0: 喂！你讲咩话？你嗰个庄丁啊，乱咁闹本少爷，我嬲起上嚟已经将佢打死咗啦。孟太公不听由自可，一听话庄丁俾刘毅打死咗，急到一尾喺度跳脚。
1: 哎呀，造反啊！真系造反啊！你哋打死咗人唔填命，仲要我嚟赔应，真系冇晒天理啦！
0: 你呢个死老坑，你话，皇帝都唔敢嚟惹我，你仲敢闹人添啊？系嘛？刘毅一讲完，即刻将只马一拍，就冲上前去，想话捉嗰个太公。孟太公睇见佢匹马冲上嚟，向后一腿企唔稳，一跤就跌咗落地。哈！因为孟太公年纪已经大，向后一退咁一跌，跌正个后脑枕，穿咗个大咕窿。哇把声流血，即刻就晕喺地下。嗰啲庄丁即刻扶起佢，抬咗入书房，瞓喺床上边。太公醒咗啦，即刻就叫庄丁：
1: 你哋快啲去叫我嘅仔嚟啦！
0: 嗰个太公中年先系死咗老婆，只系剩得一个仔，叫做孟邦杰。细个嘅时候，亦都请个先生教佢读过几年书，点知？佢自细就鍾意舞枪弄棒，所以太公就请咗几个有名嘅教师，教咗佢十八般武艺。佢嗰两把斧头啊，都唔知几犀利。嗰日孟邦杰喺后院菜地上边喺度练紧武艺，忽然间见庄丁慌慌张张咁嚟报：
2: 大老爷啊，太公俾人嚟打亲，就快要死噶啦！
0: 孟邦杰一听。吓到魂不附体，掉低一条棍，三脚两步就走咗入书房。见太公瞓喺床上边，庄丁即刻将刘毅点样打死咗庄丁，嚟要太公赔鹰嘅事讲咗一次。太公微微咁擘大双眼：
1: 仔啊，可恨刘毅呢个畜生无端咁杀人，我死咗之后。你一定要同我保。

走啊！佢话口未完，大叫一声：啊！痛痛痛死我啦！霎时间流血不止，气绝身亡。孟邦杰大叫一声，叫极都叫唔醒，跟住就大喊起上嚟。就喺呢个时候，又有庄丁嚟报：老爷啊，刘毅喺庄门一起闹啊，话如果唔赔俾佢英，佢就要打入庄嚟噶啦。孟邦杰一听，就抹干咗眼泪，交代庄丁：好啦，你去对佢讲，你就话太公喺里边对紧眼陪佢英，叫佢等一阵间就出嚟噶啦。庄丁出去照样讲啊，俾刘毅听。刘毅就话：好啦，既然系咁，叫佢快啲吓，我冇咁嘅耐心嚟等佢噶。庄丁又入去对孟邦杰讲咗，孟邦杰拎住两把斧头，抢出咗庄门，大闹一声：你班畜生，你哋两仔爷卖国求荣，揸开两物！我本来就想杀你哋，今日杀父之仇，你哋想走去边？他话口未完，拎起双斧，将三四十个家将排头咁斩去，走得快，好彩就走得甩，得翻条命。哇！一下间杀死咗二十几个。刘毅一睇唔对路啊，回马就飞跑。孟邦杰佢冇马骑行路，边是追得到噶？招翻去庄里边，啱啱想话拉马，就听到庄前边人喊马嘶，天摇地动。孟邦杰就喺后墙处跳出去，搏命咁走啦。原来当时刘毅俾孟邦杰杀败，逃咗翻府里边，听到佢老豆刘裕喺醒里边饮酒上景，就即刻走到城头见到刘裕。刘毅就将孟邦杰嘅事加盐加醋咁讲咗一次。刘裕听咗之后大发雷霆，就讲：哎呀，混账混账啊，我王府里面嘅一只狗行出去，人哋都唔敢惹佢㗎，何况系我嘅世子，仲咁大胆杀咗我嘅家将添啊。唔系想造反，佢想做乜啊？好啦，你就带领兵将五百，快啲将孟家庄围住佢，唔理老定乱，恨不能杀晒佢。刘毅都未出声，旁边就走出咗大公子刘伦，上前就讲：爹爹，你千祈唔好咁样啊！爹爹投顺咗金邦，亦都系出于无奈。唉，虽然系偷生在世，已经俾天下人闹我哋父子，话系卖国求荣嘅奸贼。依家岳飞喺度兴兵征伐，如果灭咗金邦，我哋就死无葬身之地噶啦。再搞埋啲咁嘅冇阴功嘅嘢，就怕天理难容啊！请爹爹三思三思呀！啊，你呢个五亿仔啦嘛，仲闹你老豆系奸贼添啊嘛？爹啊爹，我点敢闹老豆呢？我就系怕天下人都闹我哋啊！嗱，古人都话，为臣不能忠于其君，为子不能孝于其亲，何以立于人世啊？我不如早啲自尽，免得俾人哋耻笑啦。刘伦讲完，就向住城墙下边一跳，跌到头开骨折，死喺城下边。刘一睇即刻嬲啦：世上有咁样嘅不孝之子啊！嚟人啦，唔准收佢嘅尸首。跟住就命令刘毅发兵去抄孟家庄嘅家。刘毅带兵入村围住孟家庄，打入庄里面一个人都冇，跟住就放起一把火嚟，将孟家庄烧到干干净净，然后就返去缴令。当时城外面百姓有啲好心嘅，就偷偷将大公子嘅尸首埋咗啦。再讲孟邦杰走咗一晚，第二日一早嚟到一个茶亭里面坐低，啱啱想话休息一下，然后打算去藕塘关投奔岳元帅，又唔知道有几多路程，因为急急忙忙逃出嚟，冇带马匹，咁点办？忽然佢听到马嘶嘅声音，回头一睇，见到亭柱上边绑住匹马，孟邦杰就谂：哎呀，啱晒，有一匹马，唔知系边个啊？而家是。

如急无君子，借匹马嚟骑下先。于是就走上前，将缰绳解咗，跳上马，加上一鞭，嗰匹马极极呱极极呱，飞咁跑咗去。原来呢一匹马系呢度卧牛山嘅山大王嘅。嗰日嗰个山大王喺呢度嘅二井庵里边同和尚捉咗一晚棋，佢嗰两个流罗兵匿咗喺大殿里边赌钱，所以嗰匹马就绑喺茶亭嗰条柱上边冇人理。到咗第日天光，大王要上山，流罗就开门想话嚟拉马，哎，匹马唔见咗。流罗兵一味就叫苦咯，嗰个和尚一睇唔见一匹马，即刻就急跪低就话：啊，大王啊，你叫僧人点样赔得起俾你呀？大王就讲：哦，唔紧要唔紧要，都系流罗唔小心，唔关老师傅嘅事。和尚多谢咗，起身就送出了庵门。嗰、那个大王只要步行上山。再讲，孟邦杰偷匹马，一直跑到树林边，佢就叫咗声：哎呀，边个咁冇阴功噶？你睇，掘咗咁大个泥坑，好彩我眼快啫。如果唔系，就跌咗落去噶啦。佢啱啱喺度讲紧，突然间一声呐喊，树林里边伸出了几十个腊勾，将孟邦杰搭咗落马下，跟住就跳出咗几十个流罗兵，用绳将佢绑实，将嗰匹马拉过嚟。嗰啲流罗兵就哈哈大笑话：你睇下，原来我哋捉咗个行家添啊！你睇呢匹马唔系我哋前山嘅山大王嘅咩？点解会俾佢偷咗噶吓？唉，呢句嘢真系一啲志气都冇，佢系个贼，我哋大王差得远呢。差唔多差唔多，你俗语唔系讲盗贼盗贼，盗同贼本来就系相连噶嘛？啊，冇讲笑啦，送佢上山先讲啦。跟住就将孟邦杰横绑喺马上边，押上咗山寨。守寨嘅头目入寨通报咗，就出嚟话：大王有令啊，将呢个贼仔劏开个肚，攞佢嘅心肝出嚟做醒酒汤。嗰啲流罗答应咗一声，就将孟邦杰推到莫衣亭里边，绑喺柱上边。嗰、那个柱头上边有个炮头环，将孟邦杰嘅头发绑上个环上边。跟住呢，见有个流罗拎住一桶水，另外一个流罗拎住一个盘，另外一个流罗绑住个钵头，再一个流罗拎住一把尖刀，仲有一个拎住一条好粗好粗嘅藤条。嗰、那个流罗兵将个钵头送到孟邦杰嘅嘴边，就讲：喂，导游啊，食咗佢啦。孟邦杰就话：哎呀，喂，你啲黑麻麻嘅嘢系乜嘢嚟噶？叫你老爷食啲咁嘅嘢？哼，你啲系青麻油葱花花椒，你食咗落去啊，就将呢桶水照头淋喺你嘅身上，你嘅身一震，我哋就当心一刀挖出你嘅心，放喺盘里边，送去俾大王做醒酒汤啊！喂，你哋将就下得唔得啊？喂，唔好搞埋晒啲咁嘅嘢啦，吓，唔好搞埋晒啲咁嘅嘢啦。孟邦杰咬实牙关，几大都唔肯食。喂，导游啊，你唔肯食嘛？系咪？唔肯食？好，你想食藤扇系嘛？挨打，吓，打！嗰、那个流罗兵拎起条藤条，啱啱想打，孟邦杰就大声讲：哎呀，我孟邦杰死喺呢树，真系冤枉，有边个知道啊？点知呢一声喊？啱啱嗰个前山嘅山大王上嚟，听见有人叫孟邦杰个名，即刻就讲：哎，你哋唔好喐手指。佢上前仔细一睇，哎呀，真系我个兄弟！哎，快啲，放佢落嚟，放佢落嚟！嗰啲流罗即刻放低咗佢，攞咗衣服俾佢着好咗。有个流罗兵即刻就报俾里边嘅山大王知。孟邦杰就讲：哎呀，如果唔系大哥嚟，小弟已经在九泉之下了。哎呀，好彩。山后边的四个大王一起来到莫衣亭上边，就说：哎，大哥，这个是偷马贼，你怎么会认识他的？那入去先来讲。各个大王和孟邦健入到寨里边，
大家见咗礼，一齐坐。

0: 坐低。嗰、那个救孟邦杰嘅叫做锦袍将军岳真，后生嗰四位，一个就姓呼名天宝，二大王叫做天庆，三大王叫徐庆，嗰、那个想食人心嘅就叫四大王金彪。岳真就话：邦杰啊，我几次请贤弟上山聚义，你都回信话有灵尊在堂唔肯嚟，今日点解会搞成咁噶？俾我哋啲喽啰兵捉住，唉，你既然被捉，就讲出个名出嚟啦，点会搞到咁先得噶？唉，我真系唔想讲，老实讲，唔系我唔想念大哥，我个心有苦无处诉，所以，唉，兄弟，你究竟有咩苦痛，你咪讲出嚟咯。孟邦杰就将刘毅点样打死佢老豆嘅说话一五一十咁讲咗出嚟，跟住就话：我而家想要投奔岳元帅，带兵嚟报仇啊！哦，原来系咁嘅。于是大家就重新建礼。呼天宝就讲：大哥，孟兄弟要报仇，咁有咩困难先得噶？等我哋六个人聚集埋两山嘅人马。足足有万几人，我哋就可以同孟兄弟报仇啦，何必去到咁远呢？孟邦杰就话：小弟听讲岳元帅忠孝两全，好重义气，我呢次去投佢系公私两便噶。
1: 咁亦都系嘅，亦都系讲得有道理。
0: 大哥，计小弟话，呢啲绿林生意始终都冇了局嘅，不如带埋两山人马一齐去投岳元帅。他如果是个忠臣，我们就在个帐下面洗浴，找回些功劳，好光宗耀祖。如果他不像个忠臣，我们一起再上山寨重整军威，这还未迟的。岳真就说：
1: 啊，是啊，我早就有这样的心，好，我们一起去投他，见机行事就是了。
0: 于是就交代刘罗收拾山寨人马和粮草金银，当日大排筵席，个个畅饮。到咗第二日，郭大王带住一万喽啰兵一齐落山，向住藕塘关而嚟啦。再讲藕塘关岳飞嗰边，嗰日啱啱系七月十五日，嘿，呢个喺封建时候叫做系烧衣节，又叫做鬼节，要喺嗰日烧咩嗰啲咁嘅衣纸啊，俾啲鬼用喎。各个将军都在营房里面整了几尾准备祭祖。那个牛哥静静对吉青讲：
1: 喂，营里面千军万马，连鬼神都不敢来受祭，我们不如找个清静的地方，上山好不好？好啊好啊好啊。
0: 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叫家将抬了果盒到山上找个幽静的地方。牛哥就说：
1: 嗱，我喺呢处开祭，你就去嗰边，大家祭完啦，然后就将嗰啲嘢合埋一齐饮酒，好唔好？
0: 好啊，好啊。诶，佢哋两个究竟山上边点样饮酒？听日至讲。
2: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牛高见营房人多唔系几清静，唔能够开怀畅饮，就同吉青两个静静走上山去烧衣祭祖。牛高揾到个僻静嘅地方，就对吉青讲：
1: 嗱，我喺呢树，你过去嗰边，大家祭完啦，就将你合埋一齐饮酒啊！
2: 好啊，好啊。
0: 跟住牛高就叫军士走开，佢想起咗佢个老母，就放声大哭。吉青听到牛高喊得咁凄凉，亦勾起自己嘅伤心事，大喊一场。两个人祭完祖啦，烧咗衣纸同埋盔钱，就叫啲家将将啲酒菜合埋一齐嚟饮酒。饮咗几杯，牛高就话：
1: 哎呀，咁样饮闷酒冇晒瘾，我哋不如嚟行令饮酒咧。
2: 好啊好啊，咁你先嚟啦。
1: 我先嚟啊，得，有条件㗎喎。
2: 得咩条件呢？
0: 牛高想咗一阵间就话：
1: 啊咁啦，嗱，将呢个月光做题目，大家吟一首诗，吟唔到嘅就算数，吟唔到就罚饮十碗酒。
2: 好啊好啊，嗱，嚟，咁你嚟先。
0: 两个人饮咗一杯酒，吉青就吟一首讲：
3: 团团一轮月，或圆又或缺，安上头共尾，一个大白别。
1: 哎呀，吉青啊，你呢个嘢啦，边有咁大只白别噶？你想车大炮嚟呃我？罚饮酒，罚饮酒，罚饮酒。
2: 得，嗱，我只系饮五碗算噶。
1: 唔得，几大都要罚十五，十碗。
2: 十碗就十碗。好，嗱，呢次轮到你噶啦，牛大哥。
1: 嗱，你听住我饮。
0: 牛高亦都斟咗杯酒，拎喺手里边。佢吟诗讲：酒满金樽，月满轮，月儿花影上金樽，诗人吟得口中渴，带走连樽和月吞。
1: 你够车大炮呃我啦，月光咁高点吞得到？
2: 咯，你先将呢只酒杯吞得先啦。
1: 酒杯我点吞得落噶？吞唔落，吞唔落。
2: 好，好，你吞唔落系嘛？罚饮十大碗酒。
1: 拎酒嚟我饮，拎酒嚟我饮。
0: 牛高一连饮咗五六碗酒，起身就走人。吉青就话：
2: 你去边啊？你想赖酒系嘛？
1: 唔系，边个赖你嘅酒啊？我系去嗰边方便一下嘛。我马上翻嚟再饮啊！
0: 牛高走到去山边解开条裤，想话小便啊，点知嗰度啱啱匿住一个人。嗰个人见到牛高过嚟咧，即刻将个头一缩。牛高咧眼急手快，一眼就睄到个人，即刻一手就戚起个人，走到吉青面前就话：，
1: 大哥，我捉到个奸细啊！
2: 哎呀，牛兄弟，你啊真系行运行到脚趾公，连去小便都得到功劳嘅啦。
0: 跟住佢哋两个人，即刻就叫家将收拾啲残羹物件，将个人绑住。两个人上马就一直到到大营候令。岳飞叫咗佢两个人入帐，牛高就跪低讲：
1: 末将喺山上捉到个奸细，等候元帅发落。
2: 岳飞就讲：好，绑佢入嚟。
0: 左右一声得令，就将嗰个人推入帐里边跪低。岳飞一睇，见佢个服饰同埋神情，明知佢系金帮嘅奸细，就炸低醉酒咁讲：
4: 张宝，你喺草林里边做乜啊？嚟人啦，快啲放绑！我叫你去山东，你点解就匿喺山里边啊？俾牛老爷捉住啊！我交俾你嗰封信呢？
0: 嗰个人唔敢出声。岳飞跟住又讲：
4: 你嘅嘢梗係唔见咗就定啦，所以唔敢返嚟见我啦，係咪啊？
0: 嗰个人想得返条命，只好顺住讲：
5: 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啊！
4: 这个九龙才真是无用的。好啦，我现在再写封信给你。哎呀，咁得，我怕你又唔见咗，咁就耽误咗我个大事㗎啦。嚟人啦，将佢嗰个脚瓜囊割开，然后将呢封立遣信放入去，放好之后就包住只脚。
0: 岳飞等个人包好只脚，跟住又话：
4: 好啦，张宝啊，你快啲去啊！如果再误事，一定斩首。
0: 那个人得返条命，一味就系咁走咗去。牛哥明明见张宝企咗岳飞嘅身后边，就算系岳飞酒醉，亦唔会错认系张宝噶，眼金金咁睇住放走咗嗰个人，然后先至上嚟问：
4: 大哥，你点解将个奸细认做张宝？我真系唔明啊！大哥讲明佢啦。
0: 你哋点知？凡系兵行诡道。你将嗰啲奸细杀咗，亦都系冇用。我本来想带兵去打山东，又怕金兵嚟侵犯我哋藕塘关，所以我哋将机就计，将佢帮我做奸细，睇下个效果点。国元大将一听，个个都称赞：哎呀，我哋元帅真系神机妙算啊！跟住岳飞就命令探子去山东嚟探听刘裕嘅消息啦。原来，那个人呢，真是金兀术帐下的一个参谋，叫做忽尔米。兀术派他来藕塘关是探听岳飞的消息的，点知在山上边被牛皋捉到，差点连命都冇埋。他忍住痛回到河间府，见到金兀术。兀术见忽尔米面黄肌瘦，即刻就问他：
4: 参谋，孤家派来探听消息，你点解搞成咁样啊？
5: 神奉旨去藕塘关，因为夜晚你喺草林里边俾嗰个牛高捉住，见咗岳飞。哎呀，好彩岳飞醉咗，错认神做张宝，交俾神一封密信，叫神送去山东俾刘裕老王。
4: 啊，有密信呢？拎嚟本帅睇下。
5: 封信喺神嘅脚瓜囊啊。
4: 啊？点解封信会喺你个脚瓜囊里边噶？
5: 岳飞怕神唔见咗封信，就特登将神嘅脚瓜囊割开咗，将封信塞咗喺里边。哎呀，我脚痛难行，所以先系嚟迟嘅咋。
0: 阿术就跟住命平章攞信。吓，呢个参谋嗰个脚瓜囊冚唪唥烂晒，流晒脓。平章攞咗粒立丸。洗干净，送到阿术嘅面前，用刀仔割开咗，攞出封信。阿术一睇，系刘裕暗中约岳飞打山东嘅回信嚟。阿术就火起啦：
4: 本帅点样待你？你呢个人真系反复嘅小人啊！真系个奸臣！嚟啊！你刻叫金眼动魔擅占魔力之嚟！
0: 好，
4: 你哋两个带兵三千去山东，将刘裕全家斩首示众。
0: 当时军师哈弥斯一听，即刻就话：
5: 殿下，呢封信未知真定假嘅，系咪先派人去山东探听下真实，然后先再杀啊？系咪呢？如果唔系，杀咗咗刘裕，咁就弊噶啦。咁我哋就会中咗岳飞嘅反间计啦。
4: 唔理佢计唔计，呢个奸臣留佢做咩用？你快啲将佢全家斩首示众。
0: 嗰个金眼元帅得令之后，就带兵一直去山东。回头再讲嗰个岳飞，正坐喺帐里边，有探子嚟报：
4: 启上元帅，关外边大路上有队人马驻扎紧，特来报之。
0: 是不是金兵？不是金兵，我睇个样好似是绿林人马。
4: 好，汤怀思全，你哋两个即刻去查清楚，如果是嚟归降嘅，就带佢嚟相见。
0: 汤怀同埋思全两个人答应咗，就出营上马开关。行咗唔够十几里路，就见到一队人马安下营房。汤怀就走马向前，大喝一声就讲：
6: 喂，你哋嗰边嘅人马

0: 系边处噶？嚟呢度做咩啊？
1: 冇几耐，就见嗰边嘅营房里边走出咗六员战将，一齐走过嚟，到咗马前就话：我哋系卧牛山嘅好汉，听讲岳元帅礼贤重视，特登嚟投信佢。唔知道两位将军尊姓大名？汤怀、施全两个一听，即刻就跳落马下讲：小将汤怀，呢位叫施全，奉元帅之命，特登嚟探问将军嘅来意。既然系咁，就请上马一齐去见元帅。六个人一听，即刻就话：相凡引见。于是八个人都上马入关。岳飞知道他们是远地而来，就马上接见。六条好汉一起入了营，跪低就说：我们岳真、孟邦杰、呼天宝、呼天庆、徐庆、金彪在山东卧牛山失身落草，现在因为刘豫不仁，特登来投信元帅。孟邦杰又说：小人本来是良民，因为全家都被刘毅杀晒，只有小人逃出嚟，喺外边遇到呢班好汉，佢哋想帮小人报仇，小人劝佢哋改邪归正嚟投奔元帅，求元帅发兵去山东捉住刘毅，名正典型公私两尽。岳飞就讲：刘豫两仔爷投降咗金兵，金兀术唔系好鍾意呢个人，我已经定了计策，等他们自相残杀。我派人去山东探听消息，等他们一回来就知道一切。如果这条计策不得的话，本帅就亲自带领人马和将军报仇就是了。孟邦杰多谢了岳飞，岳飞马上传令将降兵招为本队，改换了衣甲旗号。岳飞又和这班好汉结为朋友，摆酒设宴来招待，跟住各立营头居住。冇几日，去山东嘅探子就返嚟禀报，禀报元帅：小人奉令去山东探听到刘豫嘅消息啦。刘豫嘅大公子刘伦因为劝刘豫同埋佢嘅细佬唔好做坏事，劝唔听就跳城自杀咗。后尾跟住冇几耐，大金国就派元帅金眼盗魔擅自摩利之带兵3000，将刘豫一家冚唪唥杀晒。只有刘毅一个人在外边打猎，知道了风声，现在逃走了，不知道下落，得嚟缴令。岳飞上了探子银牌扬走，那个探子叩谢出营去了。岳飞就对孟邦杰说：刘豫既然死了，贤弟亦都可以放心，等以后捉到刘毅，将他的心肝拿来祭你的父亲就是了。孟邦杰多谢了元帅，各人就跟着出营了。有日探子飞报给岳飞知道：启上元帅大老爷，金国大太子廉颔带兵10000来打藕塘关，离这处没几远，特来报知啊。岳飞即刻命令他再去打听，跟着就命令军政司点兵4队，每队5000人马，命令周青带1队在正南安营保护藕塘关，赵云又带1队在西边保关，梁兴又带1队在东边安营，吉清又带1队在正北救应。4员大将得令就各自安营保守了。岳飞就亲自同各员大将守住中央大营，准备迎敌。原来藕塘关是进攻南宋的咽喉要路，自从岳飞镇守在这里之后，金兀术的大兵没办法通过，双方的兵马相持了一段时间，金兀术没办法可施，就只好派他的大佬廉颔带兵10000来强攻藕塘关，希望一举攻破关寨，好顺利地进兵。那天廉颔的大军到了藕塘关，离关10里安营扎寨。廉颔就想：我在青龙山有10000人马，怎知无防备他来偷袭，结果被岳飞单人匹马闯入我营房，杀成尸山血海。今晚我怎都要提防你一下先啊。他在营帐里面想了一阵间，被他想了一条

再讲嗰晚嗰个吉青带住5000人马防守喺北面，佢就谂：我上次喺青龙山中咗黏汉嘅金蝉脱壳计，错将同仙文郎当作黏汉嚟捉，结果被黏汉走甩咗，差啲被恶大过军法从事。呢次黏汉又嚟啦，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几大都要捉住佢嚟补翻数。好，我而家防守喺北边，唔系针对敌人，防守冇咁紧张。我不如趁今晚嚟个出其不意。吉青谂定咗，就走马出营。佢又吩咐三军：喂，你哋注意防守啊！我去去就翻嚟噶啦。嗰啲家将就问佢：老爷啊，咁黑嚟你去边啊？我而家去闯金营捉黏汉啦。吉青讲完，就拍住坐下能征惯战嘅宝驹，一直跑到黏汉嘅营门口，拎起个狼牙棒，一声大叫，沙啦就打咗入金营。金兵见有人嚟啦，哇，宋兵嚟闯营啦，难挡唔住，搏命咁散开啦。吉青一直打到中间，见牛皮帐里面坐住一个人，面如黄土，双龙闹珠嘅皮冠，雌鸡尾高飘，那个身着住一件大红猩猩嘅战袍，满口鲜红，身材高大。那个吉青就高兴，哎呀，呢个唔系黏汉咩？于是将马一拍，一直就冲入个帐里面。突然间听到轰一声，连人带马就跌咗陷马坑。两边嘅军士一声呐喊，闹勾齐下，将吉青搭起身，用绳索绑实，推出后营嚟见黏汉。乜呢个先系真黏汉？那个黏汉见唔系岳飞，系吉青，即刻就吩咐：退出去杀啦！旁边啊闪出一位元帅铁仙文郎上前禀报话：元帅，刀下留人。唉，系吉青，留佢做乜嘢？我嗰日啊差啲死喺佢手里边啊，今日捉到，边有唔杀嘅？杀！元帅啊，你嗰日临出发嗰阵时，四殿下咪曾经同你讲过嘅咩？如果捉到其他宋将，就任由你处理。如果系捉到吉青，一定要送去河间府噶，因为吉青喺爱华山曾经引过四殿下中计，搞到四殿下差啲连命都死喺水里边，所以佢一定要亲手报呢个仇啊！哦，咁啊，哎呀，系，我争啲唔记得咗添。好啦，金眼落落，银眼落落，你哋两个人带兵1000，将呢个吉青装上囚车，连同军器马匹，一齐送返去四殿下发落。两个人得命，即刻就起程。再讲吉青嗰啲家将见吉青成晚都冇返嚟，知道撞板，即刻就去报俾岳飞知道。岳飞一听知道吉青出事，即刻就带领全军各员大将分头去闯金营去救吉青。一声令下，当时大营里面的汤怀、张显、牛高、王贵、施全、张国祥、董方、杨虎、阮良、耿明初、耿明达、余化龙、岳真、孟邦杰、呼天宝、呼天庆、徐庆、金彪，同埋东西南北三个营的梁兴、赵云、周青等一班大将，岳飞带着马前张宝、马后王华一起冲入金营。哇，只见金兵分为左右，让开大路。岳飞就想：金兵让路一定有诡计。跟住就传令分为四路，左右包抄去后营，然后才冲入金营。一声炮响，嘣，四面八方一齐杀入敌营，横冲直撞，敌兵冇办法抵挡得住，向前一涌，冚唪唥跌晒落自己嘅冚马坑，将嗰个冚马坑都填到平晒。任凭宋兵宋将东闯西冲，黏汉带住元帅平章分兵嚟迎敌，唉，边是抵挡得住啊？呢班人个个都似下山嘅猛虎咁，真系星若翻江，势如倒海，遇着佢个刀分为两段，绑住佢个枪吉穿个大咕噜，随到处打成肉浆，拣来时变成血泥。呢一阵杀到金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黏汉顾唔到元帅咯，元帅唔顾得平章，各自揾路掟。岳飞即刻分兵追赶，一边就揾人去救吉青，

一边就收缴武器和俘虏。回头再讲，金眼狼狼和那个银眼狼狼押住囚车，将吉青一直送去河间府。那日啱啱行到一个树林，突然间在树上边跳落一条大汉，若要从此国留下买路钱。那些金兵突然间被人家拦住条路，个个都惊起上来。金眼狼狼就拍马上前一睇，哎，呢条大汉生得身材适中，黑黑实实，浓眉大眼，鼻直口方，双手拎住一条大铁棍，拦喺个路中间。喂，你要咩买路钱啊？留低囚车仲买路钱，就放你哋过去。斗胆，我系金国黏汉大元帅张全嘅大将金眼狼狼，你仲快啲行开，因住攞你条命。你嚟得好啊！我就是缺少了一份进见礼物，这次啱晒。那个人讲完举棍就打，金眼狼狼使的大刀即刻举刀迎战。那个大汉将条铁棍勾开金眼狼狼的大刀，向着马腰一滚，那条马腰当堂就打断，金眼狼狼啪一下就跌了马下。那个大汉跟手一棍打到变成屎饼。银眼狼狼见那个大汉两下手势就打死了金眼狼狼，那个心就发毛，想话调转马头松人，点知那个大汉上前一步横扫一棍，连人带马就打成了四段。吉青在囚车里面见到这样的情形，嘿，高兴了，即刻两只手一用力，两只脚一撑，整架囚车散晒，翻身飞起一脚打低了金兵，抢翻了狼牙棒，跳上一马，武棒乱打。哇，呢次真係报仇咁报啊。见到金兵就追，追到就打。嗰啲金兵见到主将都被打死啦，有咁快时就得咁快，一尾就向北边跑。嗰、那个吉青搏命咁追，根本唔理救佢嗰条大汉。嗰、那个大汉就諗，哈，有咁嘅人都有㗎。人哋救咗佢多谢都冇一声，连名都唔问一下就走啦。咁样嘅人都有。唉，救错佢添，好，冇咗呢份进见礼，以后再讲啦。于是嗰条大汉拎住条棍向前行，诶，呢、这个人究竟系边个？原来佢就系河间府劫盗张叔夜嘅大公子张立。诶，大家仲记唔记得？当时张叔夜喺河间府炸帝投降金兀术。张立、张用两兄弟不愿意投降，连夜逃出了河间府，在半路伏击金兵，将金兵打到失晒锐气，终于因为寡不敌众，两兄弟打散了。阿哥就找不到细佬，细佬找不到阿哥，只要各人逃难。近日张立听讲岳飞驻兵在藕塘关，就特登来投奔岳飞。那日行到攰，就在这个树林里面休息，突然间见这队金兵压着一架囚车过来，想住一定是宋军的将领的顶，就想说劫出囚车好作为进见礼物。哈，怎知救出了吉青之后，吉青连多谢都没句，一味顾着杀金兵就走了去。再讲这里附近有一座山叫做玄鹤山，山里面有个大寨，寨里边有四条好汉，为首的叫做诸葛英，第二那个叫做公孙郎，第三那个叫做刘国新，第四那个叫做陈君佑。山寨里边有四千几人马专门劫富济贫。那日刘罗兵上山来报，有队金兵，你的金兵侵占中原，身边一定有很多银两，好，我哋落山杀佢一阵，你哋金兵侵占中原，身边一定有好多银两，好，我哋落山杀佢一阵，抢佢啲辎重粮草亦都系好嘅。于是四条好汉带住刘罗兵一齐落山，将呢啲金兵拦住，枪挑刀斩。哇，嗰啲金兵啊，边是够打噶？原来呢啲金兵系俾张立杀败，俾吉青。

0: 追杀过嚟。金兵被诸葛英拦住咗去路，后边有吉青追杀，慌到上天无路就入地无门，一下就四散乱逃。啱啱呢个时候，吉青追上嚟，诸葛英四个人一睇吉青，哇，嗰个样凶神恶煞，青面蓬头，以为佢系金将，于是一齐就过嚟想生捉吉青。那个吉青见有过嚟捉佢呗，不问情由，举起狼牙棒就打。嗨，佢一个人啊，边说够四个人打噶？啱啱就喺呢个时候，张立过嚟，睇见吉青同四个人喺度打上嚟，打下打下招架唔住，就有性命嘅危险。佢嘅心就谂：呢个人按道理我就唔应该救佢。只见佢四个人打一个，我都有啲唔服。好，等我上去再救佢一救，睇佢点。于是拎起条大棍，大开一声：喂！你们四个人打过我来打抱不平啊。吉青正在危急之际，见到有人来帮手啊，他心都不知几公，哎好呀，你快点来帮下我啊。张立上前同吉青两个人抵挡住四个人，正在难解难分不分胜负。就在这个时候，廉翰被岳飞杀过来了。廉翰一看前面有人阻路，更加惊了，哎呀，不行，只要爬山越岭四散同命。原来岳飞冲入廉翰的大营，四围都找不到吉青，以为吉青被廉翰劫走了，就拍马催兵追杀上来。岳飞带领着各员大将追到玄学山下边，不见金兵，只见吉青六个人打埋一堆了。牛高在那里说：哎，大哥，前面吉大哥在那里打紧仗，我俩坐阵了。王贵听到，即刻同牛高飞马上前，一把刀两条紧，不问来历，叮叮当当，四个箭住两双，十六只手臂乱了，二十八个马蹄乱翻。岳飞跟住上嚟，见到四个好汉，一个手拎住奔铁扁简，一个使双刀，一个八角水磨青铜简，一个咧系两条竹节鞭，个个都本事高强。那个心就好欢喜，即刻催马上前高声喝问：喂，你们是谁敢拦了本帅的人马，放走了金兵啊？四个人听见即刻就叫：哎呀哎呀，大家不要打字。八个人都跳出了圈外边。诶，他们还有没有打下去？听日自讲。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当前我区各大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作为高腰区百千万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全力冲刺九月底全面封顶的关键节点。
3: 我现在位于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八栋主体建筑已经拔地而起，整体框架清晰可见，工程即将迎来全面封顶的关键节点。
2: 8月11日，记者在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台大型混凝土泵车正通过压力管道持续向上输送混凝土，施工过程井然有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八栋主体建筑中已有五栋成功完成封顶，剩余三栋正在全力推进施工，项目整体进度已超过五成。
4: 现在八栋主体就剩下三栋未有封顶，就下个月底估计就结构封顶，封完顶之后呢就砌砖，然后就内批档就拎去做总固墙漆，然后做个港汇楼面装饰的铝单板，即是每栋楼的每栋之间的连廊钢结构和室内的消防和电力工程，最后就将墙内的市政管道和道路连线就交付了。竣工验收估计要2027年年底啊。
2: 据悉，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占地84亩，总建筑面积约13.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一站式专业装饰材料市场。项目以肇庆为战略支点，辐射云浮及粤西周边地区，着力构建区域物资集散新枢纽，推动装修采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低效迈向高效，真正实现一城逛遍、一站购齐的便捷体验，为粤西家居建材流通版图注入强劲动能。
4: 这个装饰城呢就是我们 全称叫一站式装饰材料城嘛，就是所有装修类的材料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取购的，包括那个瓷砖卫浴啊、灯饰啊和油漆，所有装饰的东西、装修的东西、家居类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完成的了。基本上你要由毛坯到入砖都可以在这里搞定了所有材料。
1: 眼下高腰区陆部镇新洲村千亩节水抗旱稻进入集中收割期，依托节水稳产、优质高效的种植优势，新型稻种迎来丰产丰收，在有效节约农业水资源的同时，持续夯实粮食稳产根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2: 8月11日，记者走进陆部镇新洲村种植现场，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沉甸甸，田间机器轰鸣，两台收割机作业，机械化收割有条不紊，高效推进，省时省力的现代化耕作方式让收割更高效更省心，田野间呈现出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据了解，陆部镇本轮节水抗旱稻收割总面积达1000亩，经过连日来的有序收割，目前整体收割进度已达到80%至90%，大部分稻田已完成采收，剩余地块将陆续完成收尾收割工作。
5: 我们是从今年8月4号开始收割这个节水抗旱稻， 目前收割的面积在1000亩，已经收割到有80%到90%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这个节水抗旱稻这个亩产基本能达到800多斤，预计下一年我们种的话，这个亩产就可能过1000斤。
2: 相较于传统水稻，节水抗旱稻是适配本地气候水土条件的优质特色良种，兼具节水、优质、稳产、适应性强等多重优势，有效破解了部分农田灌溉用水不足、种植效益偏低等问题。不仅种植优势突出，稻米口感细腻，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为高腰区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5: 我们这个节水抗旱稻的优点就在于它节水，基本上节水呢

0: 能达到百分之，相较于传统水稻的话，能够减少50%-60%的这个水量，口感接近于丝苗米。相较于传统
1: 水稻，助农，近年来高腰区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立足本土农业禀赋，大力推助农。近年来，高腰区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立足本土农业禀赋，大力推广节水、高产、优质的新型水稻品种，大力普及机械化、标准化粮食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坚实的粮食根基。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一江西江活水，养出高腰好胃。西江水质澄澈，水量丰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生态渔业打下优越基础。肇庆世纪综合市场深挖西江生态资源，创新实践西江原水净养鱼绿色养殖模式，用好一江清水育出鲜活生态鱼，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双向增益。今天跟随记者开启一场净水养鱼的寻味之旅。
4: 呢度系肇庆世纪市场嘅西江水吊水环鱼嘅养殖池，经过长达20多日嘅养殖咧，咁西江水嘅而家嘅养殖嘅吊水环咧，佢嘅鱼身咧就比较紧实，冇咁泥腥味，同时咧佢嘅鱼身系睇起身系比较光滑嘅。

西江水本嚟咧，因為佢係一個自然嘅水域，佢有充足嘅藻類同埋微生物，救嗰啲魚嘅正常嘅營養需求。就算你唔喂料，係用西江水釣養佢一段時間嘅情況下咧，佢唔單止能夠提高佢嘅活力，仲令到佢個肉質係比原來係更好嘅。嗱，我哋每一個池嘅設計咧，大概係30個立方水，然後每一個立方佢個容量係100斤魚，所以一個池咧佢可以放到3000斤。因為西江水原水嘅情況下咧，佢基本上係冇細菌浸緊水嘅，然後下邊係排緊嘅，即係不斷流動咯。我哋呢個市場直接駁咗西江河，有一個粗加工，即係等於係直接每日都喺西江河嘅水浸入喎。主要係我哋肇慶地區咯，即係高端頂三區啦。另外嚟講咧，就周邊啊、高明啊、雲浮啊，都有客户過嚟攞貨。

我哋咧就选用咧西江吊水鲩鱼嚟做我哋一鱼三食，头尾滚汤啦，系嘛？就有一个半边鱼咧，就攞嚟油盐蒸。油盐蒸咧，我哋系攞啲即系果皮啊、油啊、盐啊来腌制之后咧，就蒸好，就淋翻葱油嘅，三分钟到啦。蒸啊，半边蒸啊，应该系六分钟到啦。半边咧就攞嚟炒片，系嘛？炒片咧有渗的炒鱼片，有一种做法就一个啊菇腰炒鱼片一个做法。菇腰做法咧就比较香口啲咯，即系嗰啲啊脆香就配料系比较多啲嘅，有桥头啦，有野生椒啦，系嘛？有芋丝啦，有花生碎啦咁。渗的炒鱼片咧都系就是椒香，佢用咧即系姜葱炒咁，即系比较简单啲。咁佢炒鱼片咧，首先个鱼片起出嚟之后系嘛，起出嚟之后咧个皮咧就攞镬。啊，輕輕揦揦佢，將魚片嘅腌制好咧。炒個過程啊，有放料頭落去炒啦，係嘛？炒咧一定要快，係嘛？十秒，如果慢咧，佢熟過頭咧就爛嘅。魚生係啊，起魚瘦肉，然後咧即係剩低個白肉咧就切啦。然後咧就經過我哋嗰個啊光波機去殺菌。

之后呢就上碟上碟摆盘呢，然后先上到腿面嘅。配料啊，我哋有姜丝啦、葱丝啦、洋葱丝啦、红萝卜丝啦，即係好多种，12种配料嘅。

0: 8月13号晚，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 D 组第三轮比赛打响，由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对阵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经过90分钟较量，金利城郡以0-2惜败，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淘汰赛。
1: 在榕江三中球场，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面对西北狼队的主动出击，金利城郡队一改前两场的进攻打法，采用稳守反击策略，阵型收缩较为紧密。由于前两轮金利城郡足球队已提前锁定小组出线名额，本场比赛给予了更多年轻球员上场磨合。赛场上，两支球队全场高强度拼抢，金利城郡足球队多名年轻球员屡次飞身封堵，奋不顾身解围，在高强度对抗中得到了锻炼，多次通过边路传中和定位球制造威胁。但西北狼队始终稳稳守住防线，频频破解金利城郡队的攻势。三场小组赛战罢，金利城郡队2胜1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淘汰赛。根据赛程，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将在近期展开。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7: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伊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你想登上春晚舞台吗？第三届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K 我要上春晚》节目预选现正启动报名，由君如海岸主办，告耀区融媒体中心协办，不限年龄，不限才艺，个人团体均可参与。优秀节目仲有机会直通地区春晚舞台，比赛奖金10分丰厚，总投入超过300,000元。有才你就嚟！报名热线0758-8580-888，0758-8580-888，或微信搜索小程序高腰优品会，即可线上报名。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健康的身体有赖于健康的饮食、充足的运动和睡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例如，足够的锻炼有助于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营养对睡眠有什么影响呢？一项新研究着眼于水果和蔬菜摄入量与睡眠时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多吃水果和蔬菜可能更容易让人达到最佳睡眠时长。在5043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55.9% 为女性，平均年龄为55岁。向研究人员提交的包含134项问题的问卷中，内容涉及他们最近12个月内日常食物摄入的构成和频率，同时报告了他们的睡眠类型，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睡觉的倾向和24小时内的典型睡眠时间。从这些问卷调查中，研究人员得出了三种睡眠类别：睡眠时间短，每天少于7小时；睡眠时间正常，每天7至9小时；和睡眠时间长，每天9小时以上。大多数参与者，61.7%的参与者将自己归类为中间睡眠类型。在调查结果中，研究人员注意到，睡眠时间正常者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都高于短睡者和长睡者，然而摄入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蔬菜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研究人员解释说，睡眠时间正常者和短睡眠者、长睡眠者在绿叶蔬菜、根茎蔬菜和水果蔬菜，如西红柿、西瓜的摄入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水果和蔬菜摄入越少，就越可能睡眠时间过短或睡眠时间过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带我到山顶呀，
2: 希望每一个小孩都能够和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去交流。
3: 普通话对于我来说是一条路，学了普通话以后，我可以跟更多的客人交流。
4: 不管怎么样，我查着字典学会了普通话，学会了汉字，现在我也能带着我的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5: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6: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7: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6: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7: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6: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7: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6: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姓蔡啊？
1: 蔡生系乜情况？
0: 你话俾佢听，我而家上机啊！
1: 而家上机啦！
0: 你叫佢自己保重啊！
1: 自己保重啊！有冇嘢？
0: 冇啦，唔该。
1: 佢做紧嘢，飞喎。
0: OK。
1: 拜拜。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万二汉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当前我区各大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作为高腰区百千万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全力冲刺9月底全面封顶的关键节点。
4: 我现在位于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八栋主体建筑已经拔地而起，整体框架清晰可见，工程即将迎来全面封顶的关键节点。
3: 8月11日，

0: 在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台大型混凝土泵车正通过压力管道持续向上输送混凝土，施工过程井然有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八栋主体建筑中已有五栋成功完成封顶，剩余三栋正在全力推进施工，项目整体进度已超过五成。
1: 而家八栋主体就剩翻三栋未有封顶，就下个月底估计就结构封顶。封完顶之后咧，就砌砖，然后就内批档，就拎去做个钢构墙漆，然后做个钢构楼面装饰嘅铝单板，即系每栋楼嘅每栋之间嘅连廊钢结构，同埋室内嘅消防同埋电力工程，最后就将墙内嗰个市政管道同埋道路连线就交付啦。竣工验收估计要2027年年底啦。
0: 据悉，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占地84亩，总建筑面积约13.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一站式专业装饰材料市场。项目以肇庆为战略支点，辐射云浮及粤西周边地区，着力构建区域物资集散新枢纽，推动装修采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低效迈向高效，真正实现一城逛遍、一站购齐的便捷体验，为粤西家居建材流通版图注入强劲动能。
1: 这个装饰城呢，就是我们 全称叫 一站式装饰材料城嘛，就是所有装修类的材料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取购的，包括那个瓷砖卫浴啊、灯饰啊还有油漆，所有装饰的东西都装修的东西、家居类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完成的。基本上你要由毛坯到入砖都可以在这里搞定了所有材料。
2: 眼下高腰区陆部镇新洲村千亩节水抗旱稻进入集中收割期，依托节水稳产、优质高效的种植优势，新型稻种迎来丰产丰收，在有效节约农业水资源的同时，持续夯实粮食稳产根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0: 8月11日，记者走进陆部镇新洲村种植现场，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沉甸甸，田间机器轰鸣，两台收割机作业，机械化收割有条不紊，高效推进，省时省力的现代化耕作方式让收割更高效、更省心，田野间呈现出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据了解，陆部镇本轮节水抗旱稻收割总面积达1000亩，经过连日来的有序收割，目前整体收割进度已达到80%至90%，大部分稻田已完成采收，剩余地块将陆续完成收尾收割工作。
3: 我们是从今年8月4号开始收割这个节水抗旱稻，目前收割的面积在1000亩，已经收割到有80%到90%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这个节水抗旱稻这个亩产基本能达到800多斤，预计下一年我们种的话，这个亩产就可能过1000斤。
0: 相较于传统水稻，节水抗旱稻是适配本地气候、水土条件的优质特色良种，兼具节水、优质、稳产、适应性强等多重优势，有效破解了部分农田灌溉用水不足、种植效益偏低等问题。不仅种植优势突出，稻米口感细腻、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为高腰区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我们这个节水抗旱稻的优点就在于它节水，基本上节水能达到相较于传统水稻的话，能够减少50%-60%的这个水量，口感接近于丝苗米。相较于传统水稻的话，这个节水抗旱稻的这个口感会更好。
0: 良种赋能，科技助农，近年来高腰区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立足本土农业禀赋，大力推广节水、高产、优质的新型水稻品种，大力普及机械化、标准化粮食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坚实的粮食根基。
4: 发扬赛龙舟精神， 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0: 村，
1: 一江西江活水养出高腰好胃，西江水质澄澈，水量丰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生态渔业打下优越基础。肇庆世纪综合市场深挖西江生态资源，创新实践西江原水净养鱼绿色养殖模式，用好一江清水育出鲜活生态鱼，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双向增益。今天跟随记者开启一场净水养鱼的寻味之旅。
2: 呢度是肇庆世纪市场的西江水吊水环鱼的养殖池，经过长达二十几日的养殖，西江水的现在的养殖的吊水环，它的鱼身就比较紧实，没那么泥腥味，同时它的鱼身是看起来比较光滑的。

西干水本来呢，因为佢系一个自然嘅水域，佢有充足嘅藻类同埋微生物，救嗰啲鱼嘅正常嘅营养需求。就算你唔喂料，喺用西干水吊养佢一段时间嘅情况下呢，佢唔单止能够提高佢个活力，仲令到佢个肉质是比原来是更好的。原来我们每一个池的设计呢，大概是30个立方水，然后每一个立方它的容量是100斤鱼，所以一个池呢它可以放到3000斤。因为西干水原水的情况下呢，它基本上是没有细菌浸紧水的，然后下边是排紧的，即不断流动。我们这个市场直接博了西干河一个粗加工，即等于是直接每天都是西干河的水浸入，主要是我们肇庆地区咯，即系高端顶三区啦。另外嚟讲咧，就周边啊、高明啊、云浮啊，都有客户过嚟攞货。

我哋咧就选用咧西江吊水鲩鱼嚟做我哋一鱼三食，头尾滚汤啦，系嘛？就有一个半边鱼咧，就攞嚟油盐蒸。油盐蒸咧，我哋系攞啲即系果皮啊、油啊、盐啊，嚟腌制之后咧，就蒸好，就淋翻葱油嘅，三分钟到啦。蒸啊，半边蒸啊，应该系六分钟到啦。半边咧就攞嚟炒片，系嘛？炒片咧有甚的炒鱼片，有一种做法就一个啊菇腰炒鱼片一个做法。菇腰做法咧就比较香口啲咯，即系嗰啲脆香就配料系比较多啲嘅，有桥头啦，有野生椒啦，系嘛，有芋丝啦，有花生碎啦咁。甚的炒鱼片咧都系就焦香，佢用咧即系姜葱炒咁，即系比较简单啲。咁佢炒鱼片咧，首先个鱼片起出嚟之后系嘛，起出嚟之后咧个皮咧就攞镬。轻轻揦揦佢，将鱼片嘅腌制好，炒个过程有放料头落去炒啦，系嘛？炒咧一定要快，系嘛？十秒，如果慢咧，佢熟过头咧就烂嘅。鱼生系起鱼瘦肉，然后咧即系剩低个白肉咧就切啦，然后咧就经过我哋嗰个光波机去杀菌，杀菌之后咧就上碟摆盘咧。然后先系上到腿面嘅配料啊，我哋有姜丝啦、葱丝啦、洋葱丝啦、红萝卜丝啦，即系好多种，12种配料嘅。

8月13号晚，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 D 组第三轮比赛打响，由肇庆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对阵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经过90分钟较量，金利城郡以0-2惜败，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淘汰赛。

0: 在榕江三中球场，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面对西北狼队的主动出击，金利成郡队一改前两场的进攻打法，采用稳守反击策略，阵型收缩较为紧密。由于前两轮金利成郡足球队已提前锁定小组出线名额，本场比赛给予了更多年轻球员上场磨合。赛场上，两支球队全场高强度拼抢，金利成郡足球队多名年轻球员屡次飞身封堵，奋不顾身解围，在高强度对抗中得到了锻炼，多次通过边路传中和定位球制造威胁。但西北狼队始终稳稳守住防线，频频破解金利成郡队的攻势。三场小组赛战罢，金利成郡队两胜一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淘汰赛。根据赛程，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将在近期展开。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9: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10: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健康的身体有赖于健康的饮食、充足的运动和睡眠，这些因素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例如，足够的锻炼有助于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营养对睡眠有什么影响呢？一项新研究着眼于水果和蔬菜摄入量与睡眠时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多吃水果和蔬菜可能更容易让人达到最佳睡眠时长。在5043名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55.9%为女性，平均年龄为55岁。向研究人员提交的包含134项问题的问卷中，内容涉及他们最近12个月内日常食物摄入的构成和频率，同时报告了他们的睡眠类型，在一天中的某个时间睡觉的倾向和24小时内的典型睡眠时间。从这些问卷调查中，研究人员得出了3种睡眠类别：睡眠时间短，每天少于7小时；睡眠时间正常，每天7-9小时；和睡眠时间长，每天9小时以上。大多数参与者，61.7%的参与者将自己归类为中间睡眠类型。在调查结果中，研究人员注意到，睡眠时间正常者的水果和蔬菜摄入量都高于短睡者和长睡者。然而，摄入不同类型的水果和蔬菜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研究人员解释说，睡眠时间正常者和短睡眠者、长睡眠者在绿叶蔬菜、根茎蔬菜和水果蔬菜，如西红柿、西瓜的摄入量上存在显著差异。水果和蔬菜摄入越少，就越可能睡眠时间过短或睡眠时间过长。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0: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0: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疲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我爱我家，
0: 高腰。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佬，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习近平202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当前我区各大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作为高腰区百千万工程的重点项目之一，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抢抓工期，加压奋进，全力冲刺九月底全面封顶的关键节点。
3: 我现在位于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八栋主体建筑已经拔地而起，整体框架清晰可见，工程即将迎来全面封顶的关键节点。
2: 8月11日，记者在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建设现场看到，一台大型混凝土泵车正通过压力管道持续向上输送混凝土，施工过程井然有序。据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八栋主体建筑中已有五栋成功完成封顶，剩余三栋正在全力推进施工，项目整体进度已超过五成。
4: 而家八栋主体就剩翻三栋未有封顶，就下个月底估计就结构封顶，封完顶之后咧就砌砖，然后就内批档就拎去做个钢构墙漆，然后做个钢构立面装饰嘅铝单板，即系每栋楼嘅每

0: 之间个连廊钢结构同埋室内嘅消防同埋电力工程，最后就将墙内嗰个市政管道同埋道路连线就交付啦。竣工验收估计要2027年年底啊。
1: 据悉，奔华装饰材料城项目占地84亩，总建筑面积约13.8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高腰乃至肇庆地区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一站式专业装饰材料市场。项目以肇庆为战略支点，辐射云浮及粤西周边地区，着力构建区域物资集散新枢纽，推动装修采购从分散走向集中，从低效迈向高效，真正实现一城逛遍、一站购齐的便捷体验，为粤西家居建材流通版图注入强劲动能。
0: 这个装城呢，就是我们 全称叫一站式装饰材料城嘛，就是所有装修类的材料都可以在这里进行取购的，包括那个瓷砖卫浴啊、灯饰啊还有油漆、所有装饰的东西都装修的家居类的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完成的。基本上你要由毛坯到入砖都可以在这里、搞定了所有材料。
2: 眼下高腰区陆部镇新洲村千亩节水抗旱稻进入集中收割期，依托节水稳产、优质高效的种植优势，新型稻种迎来丰产丰收，在有效节约农业水资源的同时，持续夯实粮食稳产根基，带动农户稳定增收。
1: 8月11日，记者走进陆部镇新洲村种植现场，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沉甸甸，田间机器轰鸣，两台收割机作业，机械化收割有条不紊，高效推进，省时省力的现代化耕作方式，让收割更高效、更省心，田野间呈现出一派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据了解，陆部镇本轮节水抗旱稻收割总面积达1000亩，经过连日来的有序收割，目前整体收割进度已达到80%至90%，大部分稻田已完成采收，剩余地块将陆续完成收尾收割工作。
0: 我们是从今年8月4号开始收割这个节水抗旱稻，目前收割的面积在1000亩，已经收割到有80%到90%这个样子。现在我们这个节水抗旱稻这个亩产基本能达到800多斤，预计下一年我们种的话，这个亩产就可能过1000斤。
1: 相较于传统水稻，节水抗旱稻是适配本地气候水土条件的优质特色良种，兼具节水、优质、稳产、适应性强等多重优势，有效破解了部分农田灌溉用水不足、种植效益偏低等问题。不仅种植优势突出，稻米口感细腻、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高，为高腰区粮食稳产增产、农户增收致富提供了有力支撑。
0: 我们这个节水抗旱稻的优点就在于它节水，基本上节水能达到相较于传统水稻的话，能够减少50%-60%的这个水量，口感接近于丝苗米，相较于传统水稻的话，这个节水抗旱稻的这个口感会更好。
1: 良种赋能，科技助农，近年来高腰区持续优化粮食种植结构，立足本土农业禀赋，大力推广节水、高产、优质的新型水稻品种，大力普及机械化、标准化粮食种植模式，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拓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产业振兴夯实坚实的粮食根基。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一江西江活水养出高腰好味，西江水质澄澈，水量丰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生态渔业打下优越基础。肇庆世纪综合市场深挖西江生态资源，创新实践西江原水净养鱼绿色养殖模式，用好一江清水育出鲜活生态鱼，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提质双向增益。今天跟随记者开启一场净水养鱼的寻味之旅。
4: 呢度是肇庆世纪市场的西江水吊水皖鱼的养殖池，经过长达二十几日的养殖，西江水的现在的养殖的吊水皖，它的鱼身就比较

西江水本嚟咧，因為佢係一個自然嘅水域，佢有充足嘅藻類同埋微生物，夠嗰啲魚嘅正常嘅營養需求。就算你唔喂料，係用西江水釣養佢一段時間嘅情況下咧，佢唔單止能夠提高佢嘅活力，仲令到佢個肉質係比原來係更好嘅。嗱，我哋每一個池嘅設計咧，大概係30個立方水，然後每一個立方佢個容量係100斤魚，所以一個池咧佢可以放到3000斤。因為西江水原水嘅情況下咧，佢基本上係冇細菌浸緊水嘅，然後下邊係排緊嘅，即係不斷流動咯。我哋呢個市場直接駁咗西江河，有一個粗加工。即係等於係直接每日都喺西江河嘅水浸入過，主要係我哋肇慶地區咯，即係高端頂三區啦。另外嚟講咧，就周邊啊、高明啊、雲浮啊，都有客户過嚟攞貨。

我哋咧就选用咧西江吊水皖鱼嚟做我哋一鱼三食，头面滚汤啦，系嘛？仲有一个半边鱼咧，就攞嚟油盐蒸。油盐蒸咧，我哋系攞啲即系果皮啊、油啊、盐啊，嚟腌制之后咧，就蒸好，就淋翻葱油嘅，三分钟到啦。蒸啊，半边蒸啊，应该系六分钟到啦。半边咧就攞嚟炒片，系嘛？炒片咧有滲的炒魚片，有一種做法，就有一個啊菇腰炒魚片一個做法。菇腰做法咧就比較香口啲咯，即係嗰啲啊脆香就配料係比較多啲嘅，有橋頭啦，有野生椒啦，係嘛？有芋絲啦，有花生碎啦咁。滲的炒魚片咧都係就係椒香，佢用咧即係姜葱炒咁，即係比較簡單啲。咁佢炒魚片咧，首先個魚片起出嚟之後係嘛？起出嚟之後咧，個皮咧就攞鑊。啊，輕輕揦揦佢，將魚片嘅腌制好啦。炒個過程啊，有放料頭落去炒啦，係嘛？炒咧一定要快，係嘛？十秒，如果慢咧，佢熟過頭咧就爛嘅。魚生係啊，起魚瘦肉，然後咧即係剩低個白肉咧就切啦。然後咧就經過我哋嗰個啊光波機去殺菌，殺菌之後咧就上碟擺盤咧。然後先上到腿面嘅配料啊，我哋有啊姜絲啦、葱絲啦、洋葱絲啦、紅蘿蔔絲啦，即係好多種，12種配料嘅。

0: 8月13号晚，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 D 组第三轮比赛打响，由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对阵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经过90分钟较量，金历城郡以0-2惜败，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淘汰赛。
1: 在榕江三中球场，肇庆高腰金历城郡足球队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香港陕西社团总会西北狼足球队。比赛开场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面对西北狼队的主动出击，金历城郡队一改前两场的进攻打法，采用稳守反击策略，阵型收缩较为紧密。由于前两轮金历城郡足球队已提前锁定小组出线名额，本场比赛给予了更多年轻球员上场磨合。赛场上，两支球队全场高强度拼抢，金历城郡足球队多名年轻球员屡次飞身封堵，奋不顾身解围，在高强度对抗中得到了锻炼，多次通过边路传中和定位球制造威胁。但西北狼队始终稳稳守住防线，频频破解金历城郡队的攻势。三场小组赛战罢，金历城郡队两胜一负，以小组第二身份晋级淘汰赛。根据赛程，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将在近期展开。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5准时开播。
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5，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我要食鱼生，
6: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6: 咁就要用端 K 食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4: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4: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4: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4: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4: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OK 啦，时间方面嚟到晚上时间嘅10点17分，开启今日星期五小周末版本嘅星夜星情，大家晚上好啊！吓，又嚟到咧全新一个星期嘅节目时间啦，继续啦吓，听大家嘅心水靓歌。咁啊，假如你都有想听嘅某只作品啦，都欢迎你可以嚟到微信当中搜索 GYGB1059 吓，啊，可以嚟到我哋嘅聊天区当中吓，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嘅。咁啊，首先咧拣嚟会有。又是这一只，等你等到我心痛啊。

OK， 收到啦！见到阿君话想听翻首学生歌，系咪？因为呢同学仔准备又要翻学啦，系咪？哦 ，OK 吓，咁我睇下稍后呢只歌播出嚟嘅感觉系点样先吓。OK， 好啦，接落嚟咧会有哥哥嘅呢只有水共鸣吓。嗯，我炒炒系边位朋友仔点嘅先吓。雨一直下点嘅，嗯 ，OK。Hello， 见到啊，嘉明嚟啦吓，嘉明晚上好啊，欢迎你今晚留低你想听嘅嗰只心水歌。今晚我哋主打温柔吓，唔听啲太激动人心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准备瞓觉吓，有个好觉啦，系咯，嗯。

爱情人或会茫然，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

单程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

OK， 听好有哥哥呢只可能有趣共鸣嘅。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嚟到张信哲嘅宽容啦。我炒炒系边个朋友仔点嘅先吓，都有好多朋友仔咧一早已经留低自己想听嘅歌单嘅啦吓。嗯，炒翻先吓，随缘点嘅。OK， 哈，你又知道我三小朋友，系啊，知道啦，随缘。呢只歌成八分几钟啊吓。因为它是一个 live 版本，是张信哲的演唱会当中的其中一只作品，不用客气。继续欢迎大家，虽然有朋友说阿辉仔未到，阿华哥未到，我话笑，不紧要，几时嚟我哋都非常欢迎嘅。咁啊，佢哋未嚟嘅时候，大家亦都可以尽情点播你哋想听嘅歌啊。Live 版，阿 Con 话几时到你只歌啊？可能去到47分左右吓。

0: OK， 跟住落嚟呢，因为佢係演唱会版本，跟住接落嚟呢，佢就会同大家倾偈啦，咁跟住我哋就播下一隻歌㗎啦。好，转车嘅会有齐秦嘅耶耶耶耶啊。OK， 啊，心话你啦，晚上好啊，哦，好幸福係咪啊，係啊係啊，都好幸福，依家好得意小朋友係。
1: 一开始我聪明。
0: 依家嗰个阶段，其实我都觉得几攰嘅，即系等佢大个啲翻小学，我都可能就有另外一个阶段嘅攰咯。我会觉得系，即系又要辅导佢写作业啦，咁你唔写作业，老师又会揾你啦，咁系咯，都系各个阶段啦。
1: 我这是迷信文
0: 哦，系啊系啊，因为我二胎太神奇啦，嚟咗一对双胞胎系。

哦，今日下昼系啊，有啲特殊嘅情况下，跟住女女系双胞胎，系啊，好意外啦。其实我同我先生都冇呢啲基因，系啊，好得意噶，又好攰噶，好攰。呢一系凑两个，特别系以前细个嘅时候，哇，真系要请人带，好攰好攰。飞啊你啊，心话，因为大家都挂住你啊，话话笑未你啊。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掉落，慢慢的拼凑。什么迪卡利首歌是哪只歌啊？我基本上都放了它上歌单的了，万水千山总是情放了上去了，一起走过这日子 OK。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不是好像我，我觉得我仔仔女女都不好像我。

其实我视频好久冇更新了，因为都比较忙，所以未得闲去整理一下。其实都我在小红书在其他平台都有做一些小分享的，大家都可以持续去关注一下，谢谢大家。咩时候轮到你即刻将呢份好运传俾你啊？我一直喺度谂双胞胎系点样认得出嘅咧？咁其实我哋睇得多，会发觉真系唔一样嘅。同埋咧，今日好神奇嘅，你知唔知啊？我今日带佢哋出去玩，跟住咧去咗一间 coffee shop， 跟住 coffee shop 嘅老细原来系同佢嘅姐姐系龙凤胎嚟，因为咁啱佢姐姐嚟咗，哇哇！咁啱都咁巧嘅，跟住我同我小朋友去咗另外一间铺头，带佢去嗰啲片刀嗰啲铺头去玩學，跟住有个姨喺度带住小朋友喺度凑紧佢对侄仔定侄女啦吓，跟住哇，你对系妈噶？佢话我都系有一对妈女啊，然后依家帮佢睇紧佢啲细路啊，好神奇。OK， 哈，转出一个会有学友嘅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啊。唔系噶，其实我当时候台时候我谂紧，其实双胞胎仔仔几好噶，啊谂咋吓？徐小凤嘅每日怀念你 ，OK。

OK， 炒花啦，斯瓦迪卡，你话温柔大把啦，跟住韩寒嘅奉献够唔够温柔啊？但系咧，我哋暂时歌库未炒到呢只歌啊，系啊，你转一首，我即刻炒俾你吓，你转一首，我即刻炒俾你。阿坤问我有冇食过奶香蛋糕啊？你想讲我哋平台嗰只嘛？系咪啊？有食过啊？系榴莲千层蛋糕嘛？你想讲系咪呢只啊？嗯，好食啊吓，我哋都食过。跟住呢就每日怀念你可能要去到十一点啦吓，冇问题嘅，直播排咗上歌单嘅啦。跟住哦，哎呀呀，仔仔都有压力，其实女女都有压力㗎，我觉得唔一定话系男孩子囉，我觉得。

呢、這个我就唔理佢噶，买唔买楼啊？帮佢交一半首期咯，我系咁谂咋吓。以后真系唔知啊，我冇谂过要帮佢买一层楼俾佢，我真系冇谂过。呢个靠佢自己打拼咯，系我相信佢有能力咯，唔系相信我有能力啦。同埋咧，我觉得女女都系需要实力噶，系啊，即系例如依家其实系女孩子。要富养噶嘛，系咪？系啊，唔系话就系男孩子先要咯吓。OK 啦，星期日下昼我哋都开直播嘅，系啦，星期日下昼，因为星期日上昼咧我调咗班吓，咁啊，星期日下昼都会同大家倾下偈嘅，咁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入嚟倾下偈吓。OK， 转一嘅会有梁静茹嘅勇气啊。

OK， 见到我骑马过海嚟啦吓，我知道啦吓，咁啊，刚才忘记咗回应你先吓，马上好啊，系啊，听日下昼就有粤曲听啦，系啊，系听日下昼有粤曲，听日下昼同埋后日下昼都系，跟住富贵话有一个仔仔一个女女都觉得好大压力，我一直觉得老祖宗讲得好啱，就系、是、儿孙自有儿孙福咯，我觉得。多啲去祝福佢哋，佢哋係有能力去創造佢哋自己嘅未來嘅。所以買樓買車呢啲我覺得以後可能更加係標配啦。好，咁跟住我哋轉出嘅阿坤，我哋轉一隻另外一隻作品下，我哋轉出一隻痴心絕對 ,ok。嘩，喂，林國輝嚟啦喎。跟住有朋友就好挂住你啊，你知唔知啊？系啦，今晚我哋主打温柔吓，我哋唔听啲太激动人心嘅歌。今晚我哋俾个主题俾大家吓，让大家可以瞓个好觉吓。好啦，李圣杰嘅《痴心绝对》。晚上好啊，蔚蓝光辉，系咯，你唔爱我。怎么回你怎么好呢哈爱你喜欢爱我们没啊我拿到最后拉尾，我踩到最拉尾的时间，即是他是从2025年开始啊，我们是拿了半年，就大半年是我的都差不多四岁了，我的两个女儿是啊。

系咯，你可以啊，我就三个已经好够啦。呢只歌暂时未上歌库啊，蔚蓝光辉系啊，多谢你啊，下星期系咪哦？下星期就系出席啦，系咪啊？大家有冇谂过点样过出席啊？记得要投其所好，就系、是、你嘅另外一半究竟佢系中意啲咩嘢咧？咁啊，最紧要系根据佢自己中意嘅嘢去满足到佢啦，系。

OK， 咁呢两晚可能落雨啦，骑马过海我估下，咁啊跟住就转出嘅会有呢只，我谂紧转唔转好呢，因为系咯，佢嘅基调符唔符合我哋今晚嘅主题先啊？我哋想同大家温柔一点啊，让大家睡个好觉吓，有个好梦。嗯，我哋都系听一起走过的日子，好冇？今晚会有少少唔同啊，呢一星期都会系，嗯。OK， 想不来哦，系啦，我话俾大家听先吓，我哋星期日上昼唔直播，吓改翻下昼，因为调咗班啦。下昼我哋四点到五点 OK 嘛？五点到六点都 OK， 四点到五点啦，都系第一集挂呢个时间段吓。星期五下昼，星期日下昼系啦，星期日下昼。我唔记得推麦，唔好意思。一起走嗰啲日子可以啊，下昼可以读书啊，或者一边读一边同大家倾下偈。听下歌 OK 嘅，就想话翻俾大家听，因为嗰日调咗班，上昼我唔喺上昼，系啦，我调咗去下昼。嗯。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现在剩下我独行。暂时星期一先大课咯，可能吓就要睇安排啦。嗯。

每个星期日系咪？唔系啊，系今个星期咁啱得咁巧就下富贵，所以我想话翻俾大家听，系啦，提前同大家讲声啦，咪到时候话，哎呀，雪莹姐姐又冇同大家读书咁，系咯，既然应承同大家每周都读一次吓，咁我哋就星期日，不过改咗下昼吓，今个星期读书加大课有得教，啊，除非我带嘅系一本书，我觉得可能就会好啲啦。我考虑一下，多谢你哈，林光辉。OK， 谢谢谢谢。谁分享今生的日子？活着但是啊，冇啦，依家把声先啱啱好翻啲，今晚好啲啦，系。

然后即系冇谂到话去到好颈渴先饮水吓，已经迟啦吓，即系要定时定候要补水啦，系咯。Hello， 见到保持童心嚟啦，晚上好啊，保持童心啊。跟住转出嘅会有小凤姐嘅咧，就系、是、非常经典嘅作品吓，每日怀念你系啦。晚上好，系啦，晚上好啊，保持童心。今晚我哋主打温柔经典吓，让大家有个好入睡嘅。

暂时未有啊，系啊，黄以文嘅残忍就有啦。多谢你啊，翠媛，系多啲饮水，系啊，今朝成朝带话都没有怎么喝水，系啊，多啲饮水系好重要吓，大家都要留意。

0: OK， 跟住呢见到係囉。哦，燕童话晚上好啊，今晚又嚟迟咗啲，唔紧要吓，唔紧要。是吗？谢谢，有咩问吧？系咩真嘅咩？多谢多谢，我可能又要戴口红啦，系咪？我上次戴对耳环，跟住要戴口红啊。我依家用紧一只系植物嘅。哦，你啱出咗去啊！我依家话翻俾你听下，多谢你啊，为蓝光辉，你好有眼光。因为我用一只只用翻一只以前陀 BB 嘅口红嘅牌子，唔系啊，我依家有买嘅系有呢又用呢一只啊，放咗去边咧？我买咗嗰只，我唔记得咗。依家我用紧系植物口红，即系天然嗰啲植物提取嘅系咯。跟住咧就好啦，我哋好快去到呢、这个正点报时啊！仲有一啲时间、哦，正点报时之后咧，我哋就翻嚟。哦，出咗广告啊！睇下稍等一阵，系稍等一阵。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内加1059，转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K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听讲啲针头唔会重复用噶、哦，
2: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3: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4: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5: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4: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洗骨髓，
6: 我系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咧，我哋十点钟之后嘅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啦，继续欢迎大家吓。今晚我哋主打系温柔吓，我哋唔听啲太激情四射嘅作品吓。今晚好啦，接落嚟嘅话咧，会转出佢会有呢只吓黄以文嘅呢只残忍啊。OK， 睇嚟燕彤听明白咗我刚才讲嘅呢一段说话吓，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努力啊！其实好多嘢唔系话我哋依家已经去即系点讲啊？即系活到老学到老咧，我觉得会系啦。依家未做到唔紧要，慢慢去努力系啦。

好啦，今晚呢仲有好多时间嘅位置下，咁啊歌单呢去到係11:03左右啦，咁大家都可以係将自己嘅心水靓歌呢继续係发上嚟嘅。係啦，古有云家有一路有一步，孝顺父母要及时，係呀，唔係等佢哋唔喺度嘅时候你后悔都嚟唔切㗎，係呀，一定要及时。

OK， 放上歌单啦吓，爱是这样甜，半点心。OK， 系啦。我睇下，等一阵个基调先吓。谢逊嘅《超人》嘅主题曲，唔 OK 啊。今晚我哋暂时听啲比较温柔，可以帮助大家入眠嘅作品吓。OK， 转出嚟嘅会有妹仔嘅呢只《梦伴》啊吓。多谢你啊，呢、这个燕彤系我点赞咗我哋直播间，谢谢。Yesterday once more，OK、okay.。

冇啊，你两只歌我都摆咗上歌单啦。睇下佢等一阵会唔会好嘈啦，如果好嘈我就唔得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入眠啦吓。OK， 转出一个会有系黄宝恩嘅雨巷啊吓。Yesterday once more， 仲有嗰个 My Love， 佢系放咗上歌单噶啦吓。嗯，佢话你点鸡抢歌啊？你知唔知啊？不过林光辉你应该明吓，系咯。哇，黄宝恩把声好正。

0: 林光辉，你发咗咩表情俾我哋啊？大家如果要休息的话，可以早啲休息啊！午饭方面已经嚟到12:13啦，早啲休息都好重要，即系好嘅睡眠实在太重要啦。
1: 像恋人流浪，但凭薄薄雨衣盖着脸庞。
0: 什么？几点钟啦？12点啦 ，OK 啊，嗯。

早睡早起啊，呢、这个同年纪关系唔会好大。我相信睇紧我哋节目或者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啊，系咯，呢个点数仲未瞓嘅，应该唔系嗰一 part 嘅人群啦吓。但系如果可以嘅话，真系早睡早起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一个好嘅睡眠，你先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嘅状态迎接第二天嘅生活同埋工作嘛，系咪？OK， 转出个会有念亲恩啊，演童喺度吗？哇，回忆天空晚上好啊，仲有冇位啊？俾个位俾你啊！如果每日四点下班，哇，咁样啊，咁你可能要去另外一个国度工作先得。哦，又唔一定喎、啊，可能喺我哋附近都有呢啲工种都唔定，你可以搜搜系啦。

啦，系啦，系啦，点首我祝你幸福啊！啊，下期节目帮你播你净系得唔得？因为今晚我哋定咗个主题吓，就系咧就我主打咧比较温柔些少吓，同埋咧就唔听啲太激情嘅歌曲啊，令到大家有个好嘅睡眠吓，系咯，可以点啲温柔啲嘅、比较舒缓啲嘅作品吓，呢首歌我都觉得可能比较舒缓，但系咧就依家我哋主打一个基调就系比较抒情吓，哦，咁我觉得每代人都有每代人嘅嗰个时代嘅优势同埋劣势啦，就好似每个人咁吓，都有自己嘅长板同埋短板一样咯，我觉得。你以为那代人就好能够是享受这个上班时间吗？啊，我相信会有下，但是仍然都会有很多挑战啦。嗯，十点半之后你的眼神吓，哦，半夜善影 ，OK， 我抄抄下。

好啦，跟住转出嘅会有系半点心吓，因为呢只今晚有支作品系暂时唔播先吓，嗯。呢只都麻麻地，出唔出呢？嗯。好啦，出半首啦，嗯，经典，嗯。

OK OK， 嗰只蔡枫华嘅《叛逆》暂时未有吓，咁啊其他咧我优先一只先啦。善影可以依家听吓，善影可以依家听。因为咧我哋miss 咗一只作品，所以依家补翻一只上嚟嘅。好啦，时间今晚过得咁快嘅。

0: OK 啊，只有情永在，你想揀有學友嘅版本同埋邝美云嘅版本。OK， 你揀边只？回忆天空，零点要啲就六点，夜啲就八点。系啦，好夜啦，现堂系啦，听日听日系享受生活下，享受生活。OK。OK， 系啊，回忆天空，你想睇下拣边个版本有邝美云嘅同埋学友嘅，你拣边个？嗯，跟住就 Yesterday once more。
1: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
0: for... 哦，知道啦，因为咧，我哋今晚主打温柔系咪？所以，喂，林光辉点呢只歌系咪啊？我终于明白咗啦。

OK， 放咗啦吓，学友嘅只有情永在吓，够唔够温柔？够晒温柔。所以佢一出嘅前奏嘅时候，我就估到啦，点解你今晚点你就系作品嘅咁 ？OK，

唔系啊，佢哋唔系合唱嘅版本啊，《回忆天空》佢哋系分开嘅，只有情永在系咯。我唔知呢只系咪合唱版本，但系佢俾你拣，你拣边个啊？系啦，嗯。好啦，稍后时间我哋再听埋首倩影同埋 My Rap， 可能唔够时间播咯。我谂紧系合唱系咪？我 OK 啦，咁啊，应该拣嘅系合唱噶啦吓，嗯。好啦，时间方面啦，准备去到最后一只歌时间啦。

系啊，我真系听到好陶醉啦吓，好眼瞓啊，系因为平时惯咗早瞓，系都十点零钟十一点瞓啦，系啦。好啦，晚安，新华吓，早啲休息吓，听完收音机啊，瞓觉啦吓，早啲休息。咁啊，最后一只歌啦吓，蔡枫华嘅《倩影》啊，新华你唔听埋呢只先啊，再转收音机咩？唔紧要啦吓，都 OK 都 OK 嘅，嗯。好啦，藉住呢一隻倩影啦，结束我哋今晚嘅星夜星情啦，多谢大家支持吓，我哋再见呢个时间咧，会去到星期日下昼，四点啦，应该系四点到五点系咪啊？下昼嘅时间，嗯，晚安，夜梦吉祥。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2: 救命啊！
1: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4: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5: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4: 唱念做打，
5: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3，欢迎各位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同各位留意今日嘅天气，今日多云。

但阴天，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之间，吹偏西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嘅。相关新闻同大家听嘅会有本地粤曲黄坤同埋廖艳红老师嘅《小可法饮血扬州》。

想我施以可法，奉命督师淮阳，暴女贼寇猖獗，连番厮杀，死伤累累，迫使退就方便，霎时间骤觉天旋地转。

残杀片，希望你红跌破边，破坏一束玉丽钱。

0: 夫人，是你呀、啊！
1: 劫后余生，何幸又能与君重聚呀、啊！
0: 夫人啊，你可知扬州城现下战况如何啊？
1: 扬州城。

0: 计谋我好坏，夫郎你何不从长计议？
1: 要我从长计议，此话从何说起呢？

0: 佛使意已决，你莫再阻拦啊！
1: 为妻亦知你做盟誓词，我只得孝顺婆婆，侍奉终生。父老，你无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

0: 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 70% 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有的跨越。在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不但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切的举措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

0: 与礁石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样特长，凌晨一股神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稳富，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准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 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决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2: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0: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9: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0: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棘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9: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工作，系统提升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8: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7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12: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11: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3: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

0: 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夹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夹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引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和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迎来龙餐馆》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 中央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2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6: 呢、这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5: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7: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早上7点。

0: 方便，悦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悦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悦系粤语嘅悦，听系听歌嘅听啊！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0年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今天粤东、河源、梅州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市县多云为主，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东、河源、梅州31到33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今年前7个月广东外贸增幅超2成，1.49万亿，创同期新高。暑期期间，广东文旅热力全开，友好型城市成金字招牌。南海福记休渔16号中午结束，广东沿海渔船备航迎开渔。中疾控监测结果显示，新冠在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疾病严重程度未发生变化。水利部发布洪水黄色预警，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范围扩大至6省，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在广州会见复星国际董事长郭广昌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5: 郭广昌表示，广东营商环境优越，是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制造业高地，双方在多个领域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面向未来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复星将积极对接广东发展需求，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开放程度高、经济活力强、创新能力突出的优势，进一步开展更多的合作和投资，更大力度参与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加强国际医疗服务和国际游客导入，积极探讨广东旅游、养老产业发展中的合作机会，加快基金投资、保险、金融等领域合作，积极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孟凡丽对郭广昌一行表示欢迎，他说，面向15五，希望复星充分发挥优势，在医药、健康养老、旅游、金融等方面与广东进一步加强合作，广东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为复星在粤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复星国际唐斌、祝文奎、刘子瑜等参加会见。
4: 全省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昨天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省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林克庆出席并讲话。本台报道。
5: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围绕省委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部署安排，认真总结前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新成效，为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要素支撑。林克庆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对保护耕地、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省委深刻把握总书记、党中央的战略考量，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作为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和重要抓手，作为激活乡村土地要素、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载体，统筹推进空间布局优化、耕地保护、生态修复、城乡建设、环境整治等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林克庆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化认识，进一步增强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抓手推进百千万工程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激活要素、激发动力，重塑县镇村高质量发展新优势。要突出重点、主攻难点，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现新的更大进展和突破， 要强化统筹协同联动，凝聚纵深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强大合力，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和坚实支撑。
4: 省政协第31期国事学堂昨天在广州开讲，省政协主席林克庆出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赵宇亮受邀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专题报告。与会委员纷纷表示，紧抓155科技攻坚窗口期，对标国家战略及广东部署安排，努力为推进广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极致破题共谋良方。广播传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邱国栋、苏诗琪的报道。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新华网消息，今年前七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20.5%， 达6.4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机电产品2.68万亿元，增长 15.1%， 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超七成。集成电路表现亮眼，出口3200.9亿元，增长 58%。锂电池、电动汽车、无人机、3D 打印机等出口持续向好。这些品类繁多的数据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细分赛道，共同构成了广东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数据显示，广东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增至 7.7 万家，研发经费投入突破5300亿元，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约 90% 的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研发经费和发明专利申请都来自企业。今年广东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锚定主客共享全域友好的发展方向，着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底蕴的旅游服务体系。暑期文旅市场正旺，友好型城市已成为广东文旅最亮眼的金字招牌，让市民游客在亮丽的山海、舒心的体验中畅游一下。本台报道。
6: 在博物馆里喝梵高同款咖啡，拍梵高同款自画像，躺在麦田里看星星，这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在广东都能实现。这个暑假，广东省博物馆首个数字艺术大展《印象梵高》沉浸式数字艺术展开幕，市民游客不必远赴欧美，在家门口就能一览世界名画的风采。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自7月1日至8月30日延长时间至21时，每天预约量提高至 2.5 万人次。暑假期间，全省重点文博场馆集中推出名额扩容、夜间加场等惠民举措。更让游客惊喜的是，零门槛，广东美术馆新馆、深圳博物馆等热门馆明确实行免预约机制，持深圳馆最大限度便利市民游客接触公共文化。福建游客汤女士：
7: 福建来的，暑假的时候

0: 小朋友也正好准备要升小学，在暑假的时候能够让他看看这些画展啊，博物馆里面的一些展览，多长一些见识。我们今天是在广东的第三天呢，下午会去深圳再看一下博物馆、科技馆，针对性的了解一些艺术文学方面的这种知识。
1: 旅游友好的核心理念是主客共享，这就要求广东将本土的文化和生活与游客分享。即将到来的开渔季凝结着渔家文化，是释放滨海旅游潜力的全民盛会。昨天第一波抢滩开渔季的游客从广州南站出发前往湛江，未来几天他们不仅可以体验祭海祈福、脱网捕头鱼的传统民俗仪式，还能品尝投蛋鲜，体验渔家活动。广州市民
2: 心目中理想，吃得好，也看到好的东西，就是有很大的一个仪式感啊，这个是我们很期待的。
1: 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3: 亲子家庭也可以跟我们这些渔民啊，或者去到一些鱼市场参深度的体验，比较沉浸的去感受当地的开渔的一些风俗，也是丰富了我们在暑期下半场包括一些周末游的一些选项。
1: 文旅发展与城乡建设、民生服务深度融合，才能形成更持久的吸引力。这个暑假，江门赤坎华侨古镇依托适宜资源，跨界打造焰火秀、电音泼水派等新业态，充分激活了侨乡文旅资源。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省首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试点，江门开始打造由赤坎华侨古镇作为发展主核、百合镇浪漫婚恋 IP 作为发展复合的培育方案，提升片区长期的运营活力。江门开平市适宜风韵农文旅融合发展产业园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杨建安：
4: 我们计划开通全域接驳板，打通古镇到百合适宜乡村民宿的通道，打通沿线核心景区客流动线，引导游客延长停留时间，同时在赤坎游客集散的关键节点布设指向百合镇的全域导览标识。
1: 今年七月，广东在线旅游市场交易额 GMV 占全国比重达 10% 以上，稳居全国首位，出游人次实现超 25% 的大幅增长。亮眼的数据不仅靠山海风光，更藏着岭南文脉、产业活力与城市温度的多元答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赵红：
5: 广东已织就一张成熟的快进慢游网络，这是文旅项目能够真正客源变现的核心密码。我们联合七部门印发了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推动广东文旅从流量扩容迈向品质升级，从过客经济转向留存经济，让广东文旅有画面、有记忆、有向往。
6: 2026年广东省制造业赋能对接系列活动暨交银运通万里行广东站越制造越美好产融对接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本台报道，
1: 活动以运力同行、科创兴、粤湾通四海为主题，汇聚政府、金融机构、领军企业及主流媒体四方力量，共同为广东省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活水与创新动能。交通银行在活动现场推介了交通银行科技金融服务方案，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站式金融综合服务方案。交通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陈新桥：
7: 针对初创期的企业，我们推出科创人才贷；针对成长期的企业，我们打造了广东特色的科创月薪贷；针对成熟期的企业，我们推出了标准化的线上产品科创快贷，覆盖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真正做到陪伴式的服务。近年来已为战略性产业集群注入超3000亿元资金，赋能超30000家次企业提质增效。
1: 活动现场还签署了金融赋能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方合作协议，标志着金融加产业加媒体跨领域深度协同赋能新范式的正式启动。三方将整合资本、技术、数据、传播等核心资源，共同为广东省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系统性支持，合力打造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广东样板。广州圆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超志：
8: 交行方案里面提到的基于知识产权、研发投入等维度的授信评估呢，这直接切中了我们科技企业的痛点，让技术价值变成可融资的信用，这对我们扩大研发投入、加速场景的拓展非常关键。今天广东广播电视台搭的这个平台本身，它就是很好。

0: 赋能，让技术被看见，让企业被链接。
1: 深圳市杨森工业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杨国森，
2: 终于看到协会、政府还有一些行业的资源能够同台共济，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期盼的一件事情，因为有很好的行业的资源的整合、政策的配套，包括一些渠道的开拓，这对企业未来的这个路会越来越宽，向前走的动力，包括在技术创新乃至市场的进一步的延展，包括智能制造这个行业的工业精神的传承，我认为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
3: 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将于明天12时结束，随着开海进入倒计时，广东各渔港呈现繁忙景象，渔民们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物资补给、设备检修和安全检查，各相关部门聚焦安全生产、靠前服务，全力为开海保驾护航。本台报道。
1: 今年的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盛况空前，8月16日上午，开渔令发布活动将在闸坡渔港新高庄码头隆重举行，古法祭海、彩船巡游等系列活动同步开展，在江门台山市汶村镇横山渔港，港区内船只来往穿梭，一派繁忙景象，渔民们抢抓开渔前的最后窗口期，有序开展船体维修、物资补给、渔具修补等筹备工作，确保船只以最佳状态迎接新一轮出海作业。江门台山市渔民张文喜：
4: 我这几日就忙紧我哋船上卫生和埋生活物资、加油加水，我哋啲物资基本上已经准备好了。
1: 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台山大队副大队长廖国兴：
5: 休渔期间，在严格执法监管的基础上，我们主动靠前为渔民答疑解惑，讲解渔船监管、船员培训、进出港报告等的业务事项，及时回应渔民的合理诉求。
1: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码头百余艘蓝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港澳流动渔船深蛇6666渔工梁攀出：
6: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1: 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樊志明：
7: 我们几条船停到这边呢，出入那里的就方便，基本上都十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
1: 湾仔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楚春义：
8: 通过提前申报预检、精检查验流程，开通快速通道、24小时全天候驻港查验等举措，全力保障港澳流动渔船随到随检、安全有序通关。
3: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正在茂名火热举行，省运会不仅是一场万众瞩目的体育盛会，更成为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激活全域经济活力的强劲引擎。依托赛事热度，茂名推出省运观赛文旅套票，并成立票根经济商家联盟，实现从赛事流量到城市流量的华丽转变。本台报道。
1: 本届省运会是茂名建设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坚持低门槛、普惠性原则，实行8元、18元、28元分级亲民票价，同时推出99元省运观赛文旅套票，内含多场次通兑门票，大幅降低群众观赛出游成本。茂名国旅文旅推荐官吴子威：
9: 这个套票不仅仅只是一个人使用，可以分给您的家里人同一天去进行使用，绑定之后您在里面选择你想要看的赛事，身份证信息补充上去以后呢，就能够使用了。
1: 遇上暑期窗口，文旅体融合迎来黄金机遇，依托独特的山海丽香资源，茂名同步推出四条涵盖滨海寻味、菊香品鲜、观赛康养、研学探秘等省运专属文旅线路，精准匹配外地游客观赛加度假的出行需求，推动客流从赛场向景区、乡村、商圈全面流动。此前，茂名成立省运会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率先搭建起全省领先、覆盖业态最全的赛事消费联动体系。作为全省首个荔枝文化主题开放式高速服务区，高州柏桥服务区依托省运票根经济持续走红。目前服务区已有10余家商户纳入优惠联盟，游客凭票根可享多重消费福利。茂名市高州柏桥服务区商业群楼经理陈国安：
10: 门店有一个满99出示这个票根了，我们可以赠送一个关于省运会的纪念品。
1: 茂名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易泰全：
11: 如果你是有省运会票根的，来到这里呢，15元一盒的润喉糖呢，可以进行一个5元购，然后还有一个买二送一、买三送二的非常划算的优惠活动。
1: 票根经济的深层价值在于以盛会塑品牌，以流量育产业，为粤西城市大型赛事文旅体融合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全新样本，助力擦亮丽乡文化、滨海文化、好心文化的城市名片。
3: 广东省环万绿湖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司法协作推进会日前在河源举行，韶关、河源、惠州三地法院共同签署协议，以跨域司法协同之力守护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生命水塔。本台报道，
1: 万绿湖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也是东江流域生态安全的关键屏障，主要流经韶关、河源、惠州三市。一旦发生污染，在如何明确污染源、移送线索、统一尺度等方面往往不够清晰，而协议紧扣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要求，创新湖长加领长加法官协同模式，搭建跨域立案、委托勘验、信息共享等协同保障机制。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张亮：
12: 那因为一个河流的保护，光靠上游一家单位是不行的，因为河流会经过不同的行政区或者司法管辖区，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各个地方协同起来，同时普法不足以自行，通过司法的协助，然后把这些法律落实下去，这样才能够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1: 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吴志才：
13: 利用了学科、人才和智库的优势，为万里湖的全域发展注入了从谋划到规划到设计到落地的推进，通过我们的司法的保护来推动协同治理，最后真正实现价值转化。
1: 会议指出，全省法院要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跨域司法协同，统一裁判尺度，健全生态修复和公益保护机制，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推进流域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和一体化保护。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文苑：
14: 强化了三地法院的协同监管，落实补充互利啊，还有碳汇认购等，达到了审理一案恢复一片治理一片这种情况，在保护生态农业特色产业这一块提供司法保障，推动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势。
3: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代表主题活动集中采访近日走进广州天河区，实地感受社区年度民生微实事项目办理的速度和温度。一马贯通全程这一人大代表履职新模式，使得代表收集民意、解决群众身边事的渠道更畅通。广州人大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工作品牌实效进一步凸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15: 在珠江新城显村复建房片区，原先占用人行道作业的快递车辆及分拣场地规范调整到一处固定路段，道路重归宽敞整洁。在金珠社区一个商品房小区的北门，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居民出行便利度获得改善。居民郑小儿认为，快递分拣占道、交通秩序较差等虽然事小，但却切实影响居民幸福感。他向民情联络员和人大代表反映后，身边烦心事快速得到响应，
16: 出行的道路都通了，进出感觉安心多了，都非常满意。希望下一步有明显的标识区域划出来，大家远远的就能看到电动车应该停在哪里，这样就更方便管理一些。
15: 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显村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和各社区宣传栏公示了20项民生微实事，每一项都对应着项目内容，全程跟进监督办理的人大代表、项目主办单位，更显眼的则是每一项专属的二维码，居民扫码就能看到职能部门办理举措、推进情况、人大代表的监督动作、督办意见，并能随时提出意见。广州天河区人大代表、广东金桥百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聂卫国认为，代表在信息时代可以轻松实现全过程监督。
17: 收集到反映那些情况之后呢，哪些的话加快速度办的，哪些的话呢是要再论证的，我们在立项的时候啊，会有一些筛选，及时和有关的职能部门沟通，最后看看效果有没有达到解决这个事情的程度。
15: 一事一码的模式下，代表们更高效的履职，更常态化的捕捉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广州市人大代表、 广州市天河外国语学校校长胡东联合交警部门用脚步精准丈量，并摸排通行堵点和管理盲区。不仅如此，代表们还深入商务楼宇和居民社区，和知名物业、外卖骑手面对面交流，

0: 从源头上引导大家自觉规范通行。
1: 在城管、居委、街道还有物业管理以及我们人大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呢，保证了秩序和整洁，真正是体现了把人民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认认真真把每件工作做到位。
0: 2023年，广州人大成功打造“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工作品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上半年，广州全市代表联络站共推动解决问题近2.8万件。天河区人大常委会的一事一马模式，则在基层不断延伸“马上办”的覆盖领域，从单一基础设施改造、拓便民服务、阵地建设、营商环境等多个维度。下一步，马上监督机制将持续深化，全流程监督链条不断细化，让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焕发蓬勃生机，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日，位于广州的一间理发店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这家小店位于广州越秀区五羊新城，店主韦素梅坚持理发只收10元，还获评中国好人。这家被街坊熟悉的小店还是社区反诈威震地，共筑平安防线，用善意守护李安康。本台报道。
3: 理发10元，明码标价，韦素梅的小店虽不起眼，却受到街坊的欢迎。3年前，他又发起义剪行动，每个月固定一天免费帮大家剪头发，但前提是要分享的防骗经历。于是街坊们慕名而来，一边理发讲述自己的反诈骗故事。街坊刘女士：
4: 我老公看小说，可能点了一些广告入了去，都是通过那些网络的收了你钱。我看到为什么被人家支出了几百元的，我你何时支出去不知道。跟着我打电话去，他就网络说是你老公点错的，咁他会退回。
3: 阿梅说，平时经常会听到客人讲述被诈骗经历，干脆就将小店变成反诈宣传站。这里没有精致装修或办卡推销，而是贴满角落的反诈宣传小纸条，帮助街坊们在剪发之余学习反诈知识。理发店店主韦素梅：
4: 有好多人来这里讲到，这里又呃，那里又呃，但是呢，这个都是一个人的贪字。
3: 门店一开，阿梅的理发店便客流不断，老主顾登门不必多言，想要的发型、是否修面，阿梅早已了然。这份懂得是他与街坊邻里之间独有的默契。一家小店成为社区和谐的微小缩影，传递着邻里守望的人间温情。理发店店主韦素梅：
4: 价格低那么低，就是给那些比较需要的人群里面去享用。我也是跟老人合得来，大家聊得来，好多街坊都很好的，他们都很关心我的，比我家里还亲呢。
2: 新闻浏览：中国疾控中心网站日前发布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2026年第32周，监测情况是当前处于本次疫情波动的高峰平台期，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主要流行株仍为 NB.1.8.1 变异株谱系，部分省份已出现下降趋势。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以来，已成为常见多发的呼吸道传染病，疾病严重程度未发生变化。水利部昨天介绍，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预计今明两天，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将有大暴雨。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按美元计值，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3794亿美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办公室昨天发表声明称，已指示以军拟定一项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民事执法权从军方移交给警方。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本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是

0: 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九成火情由人为引发。目前，西南部朗德省、西北部伊勒维莱讷省等地的新发野火仍未扑灭。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